0: 声音，
1: 一个声音，
2: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
0: 升腾
2: 在朝霞的注视中
0: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2: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早上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我是方舟。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昨天，首府乌鲁木齐人民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加上喀什帕米尔之声音乐嘉年华热闹登场，吐鲁番葡萄沟百家宴欢声笑语，8周65项文旅系列活动也是同步开启。可以说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那今天在出行的路上还是提示大家，全区收费公路对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继续免费通行，一直呢到10月7号的24点。特别提醒这个 G681 阿河公路以及国道0711乌玉高速，还有呢国道30赛果段等线路车流量较大。北江山区今天有雨雪降温，独库公路、依照公路、阿河公路需谨慎通行。假日风景正好，平安守护常在，祝大家国庆快乐，一路平安。

经典的旋律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啊，在今天呢会有小雨。其中啊，像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那么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啊有小雨，山区局地呢是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啊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啊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西部北部气温下降3到5度，全疆其他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哈，二号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差，对旅游和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加强对旅游景区和独库公路等旅游线路的安全管理。那么三号夜间到四号啊，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偏东风，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那么五号到七号，北疆大部、南疆西部等地的雨雪、风口大风和南疆盆地的沙尘天气啊，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等有不利影响。北疆大部和东疆的气温明显下降，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那么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部、湖南北部、贵州中西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中到大雨，其中啊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是有暴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甘肃河西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8级。了解了天气情况，那么几则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0: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结尾。
5: 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李佳莹在距地球约400公里的天空说，俯瞰祖国山河壮丽，灯火璀璨。三人驻留太空已满4个月，顺利完成在轨轮换、舱外维修等相关任务。他们表示，一定把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啊，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啊，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0: 啊，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这个国庆假期你准备怎么过？如果还没有计划，可以考虑啊把观星加入日程。那么10月4号啊将会上演土星冲日，冲日啊指的是土星、地球、太阳近乎排成一线，地球居中，土星距地球最近，背照面全部朝向地球，这样的计划平均约378天才来一次。那么在10月5号的凌晨0时左右啊，一弯残月会从东方升起，约40分钟后，亮度约一等的火星是紧随其后。这幕星月对话无需任何器材，肉眼即可欣赏。那么在6号的清晨啊，木星将会接棒出场，亮度呢约负一点九等。那除了天象，国庆假期啊还有人造星城助兴，被太阳光照料的中国空。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方舟。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那我们都知道啊，大枣是陪伴我们的养生好物啊，这个补气健脾、养血安神，那上可入药典调和百药，下可入三餐滋养身心。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来讲一讲红枣应该怎么吃才是适合自己的方式呢？那么中医认为啊，这个枣归心，脾二经，那么核心功效呢为补气健脾哈，养血安神。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因此啊，枣对于脾虚的，就是脾胃虚弱啊，像什么来制作呢？可以做这个，比如说风寒初期简易代茶饮。那么受凉感冒的初期啊，可以用生姜10到15克，也就是说3到4片啊。那么大枣呢3到5颗，然后葱白一段，煮水饮用，既能够啊解表散寒，又能够啊固护中气。大枣还可以调和口感，避免心温太过刺激。那么还有呢，就是蒸煮枣。那么这种吃法呢，是适配老人、小孩，还有呢脾胃虚弱者哈。那么将这个生甘枣，就是生甘枣啊，因为它是个偏温燥嘛，直接食用呢容易引起腹胀哈。那么经过蒸煮之后呢，枣肉软烂，性质温和，滋补不燥热，易消化吸收，可以改善啊这个脾虚乏力、气血不足。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炒枣泡茶哈，适配这个脾胃寒湿人群啊，将这个大枣啊炒干炒焦，可以单独或者适合日常气血循环不畅人群少量食用。那么俗语说啊，一日吃三枣，医生不用找。但大枣啊，这个滋补性温并非多多益善，那么包括像吃法呀、用量啊、适配人群啊，都有一定的讲究。所以说呢，如果说一不小心吃错的话呢，也会容易引发腹胀、上火，还有血糖波动等相关的问题。所以说，怎么健康吃枣，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方舟。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就您所关心或所关注的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疆内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1: 嗨，资讯来了。
0: 昨天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目前全区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有序，库存储备充足，购销秩序平稳，能够充分满足国庆假期期间群众多样化、常态化消费需求。新疆夜经济持续升温，和田墨玉老城、约特干古城、万方月奏有余田等沉浸式演绎吸引游客。为了一场演出留在一座城，乌鲁木齐呢则是推出了像观演票根加夜市商圈联动，开通文旅便民专线，一场演出带货一片商圈。自治区博物馆、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等延时开放至22点，推出了像夜间寻宝、维尔漫游、非遗体验等相关活动。目前新疆已建成47个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夜游、夜演、夜购、夜宴串起了假日。

0: 消费新活力。这个国庆啊，新疆自驾租车格外火爆，乌鲁木齐、喀什、阿勒泰、伊犁等地的车辆节前基本租空，不少平台订单啊是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今年平均租期拉长到7到8天，拼价长线游明显增多。乌鲁木齐、伊宁、喀什、库车、阿勒泰等地支持异地还车，游客可以落地自驾，不走回头路。新能源车型专业代驾定制行程是更受欢迎，自驾出行请提前预订车辆，关注路况和天气，安全慢行。在国庆假期啊，新疆多地是推出了免费停车福利，乌鲁木齐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公园、商圈等约2.3万个泊位，并在37条道路设置了便民临时停车路段。吐鲁番、和田、石河子等地啊，也是陆续开放了公共停车泊位，方便市民游客出行。那么假期自驾出游，可以优先选择免费泊位，按标线规范来停放，避开消防通道和禁停区域。具体点位啊，大家可以通过新疆路网及各地官方平台来进行查询。近日啊，新疆伊犁新源县的玉米公关田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实测面积108.48亩，亩产呢是1799.1公斤，比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高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高135.85公斤。来关注道路出行啊，截止到昨天晚间的21点，全区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有1条1处在管制当中。出行前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来查询实时的路况和管制信息，合理安排您的行程。另外呢，来关注一下独库方面啊。那么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啊，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昨天呢，通行车辆呢是2.52万辆，人员呢是4.43万人次，同比均增长3成左右。那么在这儿啊，特别提示啊，像乔尔玛、乌苏邑、纳拉提三个入口，每天的19点起实行交通管制，夜间全线禁行，北段实行预约通行，未预约不得驶入。自驾出行前，请提前通过新疆路网查询实时路况，备好防寒衣物，错峰出行，安全慢行。好，朋友们，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这里是新疆。那么进入到半点之后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方面的相关信息。
1: 半点气象。
0: 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阿勒泰，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8度。塔城小雨，17度到5度。伊宁小雨转多云，24度到9度。伯乐小雨，21度到7度。克勒玛依小雨转多云，21度到12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3度到9度。石河子呢是多云，23度到8度。昌吉多云，24度到10度。那么哈密晴转多云，26度到10度。吐鲁番多云，30度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7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3度。阿图什多云，30度到12度。喀什多云，29度到14度。和田多云，28度到16度。

0: 好，朋友们，了解了天气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

0: 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红沙泉一号露天煤矿调度指挥中心，年轻的副主任王继晨总守在监控屏前，目光紧锁跳动的生产数据，对讲机里的调度指令清晰利落。从2020年投身能源事业，五年戈壁煤海的坚守，他以青春铸魂、实干立岗为信条，成为大家心中敢闯敢干、精益求精的青春标杆。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能源劳动模范红沙泉一号露天煤矿王继晨青春铸魂煤海间实干爱岗显担当的故事。较真早已成为王继晨刻在日常里的习惯，随身携带的工作本上写满了各项生产指标与问题整改记录，这也是他不离身的工作宝典。白天他往返于调度中心和采厂，现场解决设备故障，夜晚办公室的灯常亮，复盘工作，优化方案。同事们总说，有继晨在啊，生产调度的每一步都心里有底，安全生产是生命线，一丝一毫不能松。这是王继晨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坚守的工作底线。针对采厂车流密集问题，王继晨优化车产配比，科学规划作业路线。老司机师傅说，现在啊，路线比以前更顺，间距也足够大，心里啊更踏实了。他联合机电部门建立设备运行数据台账，制定预防性维护计划。电工班长老刘感慨地说，自从按继晨的方案来，设备故障少了，停机时长也缩短了，这生产效率啊是提高了一大截儿。他常态化开展现场安全监管，发现不安全行为及时纠正，排查隐患当场督办。工友们都说，继晨的火眼金睛让我们的工作安全多了。这份细致与坚守，助力红沙泉一号露天煤矿实现了2025年零生产安全事故。红沙泉一号露天煤矿地处戈壁，极端天气频发，王

0: 嗨，资讯来了。
1: 好，朋友们，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9月30号，千古万岁人民喜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那么展览啊，等比例复制刻字尔石窟经典洞窟，展出秋瓷壁画原作、临摹作品和非遗手作，把千年丝路艺术带到北京观众面前。展览免费开放半年，假期在京的游客可以就近观展。近日啊，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啊火热开展。走进昌吉小吃街，浓郁香气扑面而来，非遗手作市集同步热闹开市，唐画、新疆小羊、漆扇、皮影戏，还有呢相关的这个剪纸都能够集中亮相。泉州各地特色文创产品齐聚现场，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啊，沉浸式体验热闹十足的假期氛围。来关注一下电影票房啊，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妻，还有呢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那么在10月1号，2026中网女单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经过三盘鏖战，以7比6、4比6、6比2击败从资格赛突围的诗涵，成功晋级。那么第二轮比赛当中啊，她将对阵15号种子卡林斯卡娅。那么来关注一下亚运方面的相关的赛况啊。网球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星宇和张帅分别战胜对手，将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金银牌。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了金牌。那么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54金、71银、63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么今天啊是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将会产生51金。朋友们，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点击听这个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啊，就可以收听我们收看的这个精彩的直播。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7，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歌声里的中国》，也欢迎继续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特别节目《轻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事。
1: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

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雪域牧歌的高亢，让音符穿越时空，用旋律书写史诗，聆听新时代的壮丽乐章，歌声里的中国，让每段旋律都成为心灵的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收听歌声里的中国，让动人的歌声和故事不断汇聚，更让时代之声在歌声里的中国尽情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的世界。歌曲《在那银色月光下》曲调优美，意境深远，歌曲表现了年轻小伙子对爱情的纯洁向往，歌曲通过各种乐器还有人声的交相辉映，诠释了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

歌曲《卓玛》给人一种强悍的震撼，将听者带进了一个激越的瞬间，让人们领略草原天空的壮美。悠长磁亮的音色让人想起了美丽的草原雪山，随着旋律的爬升，周围的喧嚣慢慢褪去，留下一片安然和宁静的世界。

0: 歌曲《爱的思念》表达的是对恋人的浓浓的思念之情。
1: 歌词通过蓝天等自然意象，描绘出跨越时空的思念绵延。

歌曲《蝴蝶泉边》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的歌曲，很容易唱到听众的心里去。该曲的音乐悠扬悦耳，大量运用了弦乐，其中欢快的曲风、悠扬的曲调，能够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之中。

歌曲《游子吟》节奏感非常强，略带流行音乐的风味，却不失古韵的色彩。女性的声音声色清澈，富于词感，开口便惊艳了听者。歌中戏曲腔的穿插，正可谓是锦上添花。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手，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看看天文飞满格，我是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雪域牧歌的高亢，让音符穿越时空，用旋律书写史诗，聆听新时代的壮丽乐章，歌声里的中国，让每段旋律都成为心灵的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收听歌声里的中国，让动人的歌声和故事不断汇聚，更让时代之声在歌声里的中国尽情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的世界。歌曲《我的阿勒泰》歌词优美，旋律变化丰富，意境深远。有人说听到这首歌会想起这样的场景，一支牧歌在心中缓缓升起，那是心灵深处的歌，那么亲切，那么遥远，像来自于天边的一朵云。这是我们的家乡，辽阔空远，还有成群的牛羊。

歌曲《采茶调》是西南民歌，脱胎于茶农山野劳动时哼唱的曲调，寄寓着当地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听到这首歌曲，你是不是非常急迫的想品一壶新茶呢？一起来欣赏吧。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还有更加传奇的地方呢，在汉武帝时期，他是细菌公主从长安带到乌孙国去的琵琶。后来细菌公主去世了，这把琵琶又被随后和亲到乌孙的解忧公主拿在手里，成为解忧公主排遣乡愁、化解忧闷的乐器。解忧公主就是帝史的母亲。等到帝史出生长大，这把琵琶就成了帝史公主的爱物。帝史公主和将宾去世之后，这把琵琶曾经在王宫后院的乐器室内被高高的悬挂着，由微风吹了3个月，然后被乐师包裹起来，用一些滋润油和棉薄毯子养护着。这把曾经跟随帝史去过长安的琵琶，在白氏秋瓷的王族中被视为珍宝，只有能歌善舞的王族女子才可以拥有这把琵琶。现在，这把琵琶传到了迪迪拉热的手里，成为能弹奏出无比曼妙美丽的曲调的乐器。在康正国后院的先教祠中，每当康正国宣讲先教教义的时候，听众就会听到旁边的屋子窗户里流泻出一段非常美妙的琵琶乐曲，他们就心旷神怡，眼前甚至出现了火苗和光明的景象，他们就更加相信先教了。由于有迪迪拉热的助力，康正国在秋瓷的先教传播获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一天，昭护黎寺大寺的住持黎密都罗前来找康正国。康正国，你改信佛教吧，我佛慈悲，佛度一切苦厄，救苦救难的佛能够度你的苦厄。康正果笑了，我能有什么苦厄？我很幸福，因为我有我的迪迪拉热。黎密多罗

双手合十，躬身说：可这只是一种幻觉呀，你信不信迪迪拉热会遇到异常的劫难？我不得不说看到了。啊，我看到了这一切，这劫难太大了，到时候请你来找我吧。说罢，李密多罗起身走了。康正果觉得这个李密多罗大和尚说的话很不吉利。他不喜欢李密多罗的一个原因是，李密多罗是一个印度密教传人。康正果不再去管李密。

放在嘉阳还和山岩之上的岩羊交配，生下了一种很独特的羊，长着盘羊那弯曲的角，但性情却温顺很多，并且依旧被他驯养。有秋瓷的达官贵人就来买他的羊肉，发现特别的好吃。放羊累了，康青兰就回到山洞或者石窟中歇息。在山崖边的木拉提河水常年都在奔涌，这里也不缺水。康青兰就与开凿石窟的很多工匠打成了一片。他熟悉这片砂岩山岩之上开凿的每一个洞窟。那段时间里，绵延200多里的山岩之上出现了很多石窟群，这些石窟群占据着山岩最为显眼也最为方便人们礼拜的地方。工匠们叮当作响地开凿石窟，康青兰嘴里咬着一根青草的草杆，在远处的山坡上看着山崖上一座座洞窟，就像是一只只眼睛在山岩之上张开了眼帘。在整片的秋瓷北山和南山河道交通要道的一些必经之地，出现了10多处石窟群，各种类型都有。从供养人的角度来说，有路过的大道之上的商人供养的石窟群，他们赶着驼马商队到达这里，在秋瓷城内休养几天，然后出钱开凿石窟。很多商人都非常虔诚地来到这片石窟，他们雇工匠开凿新的石窟，也出钱请画匠绘制壁画。作为供养人，他们在石窟完工、画匠即将完成壁画绘制的最后阶段，要求画工把他们的像画到洞窟的左右甬道的下部。画像也不大，显示了他们作为供养人虔诚和卑微的礼佛态度。也有秋瓷王族专门膜拜的北山石窟，那是秋瓷王族供养的。那片石窟群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很多中心柱形石窟和几个大象窟。中心柱形石窟是分前后室的，前室的中心柱正面有佛龛，佛龛之内有雕造的石佛像或者木质的佛像安放在佛龛里。大象窟则是一尊高达几十尺的一尊佛像伫立在前室，后室之内则是佛像的涅槃窟，往往有一尊释迦牟尼的涅槃卧佛躺在石床之上，在涅槃中露出了安详的微笑。特别是在秋瓷石窟群最中心的一个位置，有一尊高达75尺的大佛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轻轻地提着佛衣，面部安详。康青兰知道，那座石窟是他的一位祖先开凿的。要是从远处看上去，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光中，就能看到那尊佛像沐浴在一片金碧辉煌的阳光灿烂中，脸部挂着一丝慈悲的微笑。顿时，这片荒芜的山峦就变得光芒万丈了。有人告诉康青兰，他也是秋瓷王族的血脉。他笑了笑说：“
我是这片山岭的儿子。

0: 我的父亲变成了壁画中的人物，我和什么秋瓷王族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2: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1: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3: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作者提拔。

0: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1: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0: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1: 谢谢您的收听。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互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朋友们，进入到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0: 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
2: 第一章《康家九代》，由远山播讲。七，康青兰。有人告诉康青兰，他也是秋瓷王族的血脉。康青兰笑了笑说，我是这片山岭的儿子，我的父亲变成了壁画中的人物，我和什么秋瓷王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名字叫康青兰，所以他从小对各种颜色非常敏感，也对各种石头非常熟悉，懂得岩石研磨成粉状物之后，作为壁画颜料涂抹到墙上所形成的绝佳效果。一些壁画工匠就委托他去开采和寻找制作壁画颜料的青蓝石。天青石、金石、宝石绿等各种矿物色都被他找来了。工匠、画匠花钱购买这些东西，他把供养人给他的金银财物都埋在父亲变成壁画的那个洞窟顶上的一个石洞里。康青兰也帮助那些画匠绘制壁画，他发现绘制壁画是一个很辛苦的活，往往要在洞窟里待上一整天，等到天黑了，光线暗淡了，绘制壁画才结束。他有时候感觉到不耐烦，坐不住，便一溜烟儿跑到山上去了。康青兰对山中的动物和植物也特别熟悉，他就帮助画师在壁画中绘制动物和植物。只要是需要绘制动物的地方，画师就会请他参加。他们在山谷中呼喊他的名字，康青兰，康青兰。一阵阵回声在山谷之间回响，传达到遥远的地方。画师在山崖上等待着，很快就能看见一个比猿猴还要敏捷、身披羊皮袄的少年，从远处的山坡上像是一阵疾风那样奔跑过来。康青兰就将动物、植物，特别是一些植物的花叶变为一种纹路绘制出来，卷草纹、连珠纹、细草纹他都会画。他没有见过莲花，那些在天竺和中原见过莲花的画匠就告诉他莲花的模样，他也学会了绘制莲花图案。康青兰逐渐长到了18岁，有一天在山坡上放羊，他发现在一片灌木丛的后面有什么东西在窥视他，他机敏地察觉到了，就假装不动声色。那是一个温暖的下午，阳光斜斜地照射着这片山坡。 康青兰赶着羊群逐渐靠近那片灌木，然后突然就扑了过去。康青兰抓到了一个人，具体来说是他抓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上披着一张白色的羊皮，很像是一只绵羊。女人的年纪和她相仿，眼珠子是蓝绿色的，很好看。这个女人很紧张，也很羞涩，想逃跑，但被康青兰抓住了。女人比划着，说还有一匹马，是她的马，在附近。康青兰找到了那匹白色的走马，然后他把那个女人带回了自己住的石洞里，给她喝水、吃肉干和野果子。那个女人安静下来，冲康青兰微笑。康青兰和她说话，她一开始似乎听不懂康青兰在说什么，显然她不是秋瓷人。不过这个女人学习能力很快，没多久就能和康青兰比划着交流了。那个女人说，她来自很远的高山上，他们的族人都在那里生活，在云一样的高山上生活着。到了夏天，族人们出来放马，骑着马走着，走着走着，她就迷路了。然后到了这里。康青兰问他，

0: 你叫什么？
1: 我叫纳兹。
2: 知其所形成的气质，
3: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2: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4: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2: 作者提拔，
3: 名作家秋华洞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名作家秋华洞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3: 策划：孙磊、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2: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3: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3: 香火盛大，也有贼人惦记。康千里就率领一群人保护寺院不被抢劫偷盗，也抓住过一些贼人。康千里也曾去寻找过传说中的父亲和爷爷的痕迹。传说他的父亲康青兰变成了一只盘羊，他就去北山以北更高峻的山峦高处，那里是盘羊和岩羊群出没的地方。看到盘羊首领，康千里会用弓箭瞄准，然后大声

呼唤着康青兰，可是那只盘羊并没有任何特异的表现。虽然盘羊就在跟前，康千里却没有放箭，他想万一是父亲变的呢？康千里到处寻访，没有任何一只盘羊像是他的父亲那样能够传递给他相关的信息，那不过就是一个神秘的传说罢了。康千里也来到了那座据说有他爷爷的供养人画像的石窟，仰脸去观望石窟终脊上的舍卫城水火神变壁画。他等了很久，那一铺舍卫城水火神变壁画中的佛陀像也并没有像秋瓷人传说中的那样会喷出火和吐出水，并且因岁月的延展而变得暗淡了。康千里大声呼唤着康喜新的名字，壁画上的佛陀画像也没有任何动静，他感到很失望，觉得有关爷爷和父亲的传说很可能就是无稽之谈。高车人对秋瓷的威胁却是迫在眉睫的，探子回来向秋瓷王和寺庙大住持报告，高车人正在谋划一次对秋瓷的战争，高车人打算翻山越岭前来攻打秋瓷，并要一举击溃秋瓷，使得秋瓷彻底成为高车的附庸。高车人之所以叫高车，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牛马拉着的非常高大的战车，光是车轱辘都有一人高，木质包铁。这种高车在高车人部落里面数量很多，这种高车可装卸，翻山越岭的时候就拆解下来，到了平原和草原地带就迅速组装起来。高车人一组组地站在高车之上，身披铠甲，一手持坚固的盾牌，一手持长刀，背上背着箭囊。高车军与两翼的骑兵一起互相策应，对付草原上的敌人所向披靡。秋瓷王听到高车人要派出重兵攻打秋瓷的消息，忧心忡忡。多年来，秋瓷都是这一片最为强大的力量，并且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秋瓷王一方面派出使者请求大卫发兵支持秋瓷，另一方面就积极地备战。如何与来犯之敌高车人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秋瓷王心里并没有底。于是秋瓷王宫陷入了对战争的恐慌当中。秋瓷王曾经多年和燕齐对阵，总体上都是秋瓷一方胜利。现在面对实力强大的高车人的侵扰，他们并无胜利的把握，所以失败的情绪已经开始弥漫在秋瓷王族的心头了。消息也传到了秋瓷的各个寺庙里，康千里听说之后就主动站出来说他有妙计可以破除高车人对秋瓷的大举进攻。没有人相信这个无父无母的年轻人的狂言，
但康千里到处说他可以率领骑兵对高车人进行打击。一个寺庙长大的年轻人口出狂言的消息也传到了秋瓷王城之内。大臣密拉多找到康千里说，你真有办法对付高车人？

0: 秋瓷王白达详细地问了他的计划，康千里就在王宫里画出沙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虽然秋瓷王白达对康千里的计划将信将疑，没有确定的把握，但他想了半天，又和王族大臣商议，最后决定将秋瓷所有的圣兵分成两部分，最精锐的3000步兵交给康千里率领，1000骑兵作为侧翼的保护。还有几千人的秋瓷圣兵要用来保护秋瓷王城的王族。秋瓷王白达的打算是，万一康千里率兵在对高车人的战斗中失利，就让他们保护秋瓷王族向疏勒撤退，他要去投奔疏勒国。没过多久，高车人的精兵强将30000人马正在翻山越岭地奔袭秋瓷。康千里临危受命，被任命为秋瓷护城将，率领3000步军和1000骑兵迎击高车人。此时的康千里年方20，在他的祖辈当中，20岁的时候都是要上路跟随着商队去做买卖，口蜜腹剑的去赚钱，钱到了手上就要粘住取不下来的。可现在涉世未深的他，却要率领几千秋瓷精兵对抗北部草原上新兴的霸主高车人的大举进攻，这实在是令人担忧啊。秋瓷人知道康家一代代人都是声名远扬，但他们对康千里却没有那么大的信任感。相传康千里是一位胆大心细的人，早先他就对高车人和柔然人打仗的情况有所耳闻，碰到来往东西南北的商人、路人、僧人和行人，他都要详细地询问他们见过高车人和柔然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对高车人发明的高车在作战的时候如何使用，步军骑兵如何配合，在高高的战车上弓箭、短刀和长刀的使用，以及高车人的战阵是如何排列，作战习惯是什么样的，康千里都比较了解。康千里率领秋瓷3000圣兵和1000骑兵在秋瓷城外扎营，展开了训练。面对高车人的进攻，他决定攻其不备，以少胜多。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2: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1: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3: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1: 作者提拔。

0: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1: 策划孙磊、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0: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1: 谢谢您的收听。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7: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

0: 家中安全，天翼制品，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半点气象，
2: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秋瓷，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瓷长歌》
2: 第一章，康家九代，由远山播讲。八，康千里。康千里率领秋瓷3000圣兵和1000骑兵，在秋瓷城外扎营，展开了训练。面对高车人的进攻，他决定攻其不备，以少胜多。他预先派出探马，埋伏到北山的各个路段，详细侦查高车人攻打秋瓷的行军路线。高车人正在翻山越岭而来，每个路段都有康千里派出的探子回来报告敌军到达了哪里。所以康千里对敌军的行军路线和装备情况了如指掌。他把3000人都埋伏在北山要道的位置，也就是高车人直扑秋瓷王城的一条山路两边的大山之上。他准备了大量的弓箭、油火箭和巨石，计划对在山谷中行军的高车人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康千里得知高车人也派出了数十人的先锋队列在前面探路，他就诱敌深入，派了一些僧人装成逃荒的样子，传递消息给高车先锋，说秋瓷人听说高车人要来攻占秋瓷，慌乱至极，全城的人正在向疏勒逃窜。高车人探马先锋果然上当，报告给了高车军的统帅，高车军就加速前进，逐渐进入了康千里预先设好的口袋阵里。那一刻，其实率领3000步兵悄悄地埋伏在山上的康千里的内心也是紧张的。眼看着高车军的先锋骑兵奔驰而来，山谷中回响着的隆隆的马蹄声就像是在打雷一样。高车人3000骑兵在前，20000多步军在后，辎重和人马都在山道上快速移动。这时康千里下令攻击，弓箭手射出弓箭，天空中就像飞鸟和蝗虫都在飞舞一样，飞箭飞蝗一样射向高车人的骑兵。紧接着一阵火油箭射向了高车军行军队伍的中段，牛车上拉着粮草的辎重部队，然后就是巨石滚滚而下，把高车人砸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一时之间，山谷中哀嚎一片，叫马声、嘶喊声、人喊马嘶，牛车翻滚。高车人的高车战车优势还没有发挥作用，就在康千里的伏击之下损失了1/4。 这一场伏击战非常漂亮，高车人首战告输，他们紧急撤退了十多里地，然后重新整队。步军从两侧山顶进发，骑兵在山谷中继续前进，高车辎重在后面缓缓而行。这时，康千里已经率领3000步军回撤到山口地带的白杨树林里，在那里，他又下令骑兵两翼前进几里地，在山路边等待号令，伺机发起攻击。还没有展开正面战斗的高车军就遭受埋伏，折损了1/4的人马。高车军的统帅恼羞成怒，他本以为这次攻打秋瓷是志在必得，他们要一举成功地拿下秋瓷了，获得大批金银财宝和精铁丝帛。没想到第一仗就吃了败仗，死伤了几千人，但他们的精锐仍在，并且战斗力非凡。这20000高车军一出山口，就在一马平川的山前荒漠之上列阵，骑兵四周保护步军，加速组装高车。眼看着一辆辆高大的战车组装起来，站上了身披铠甲、手拿弓箭和长刀短刃的士兵，康千里立即下令两翼各500秋瓷骑兵迅速出击了。秋瓷骑兵手里都拿着康千里特地打造的长柄砍刀，削铁如泥。1000骑兵猛烈地冲击保护步军的高车军骑兵，砍瓜切菜一般，很快就打开了一个缺口。高车军的高车还在组装中，就被秋瓷骑兵攻击，形不成战斗力。这时，康千里下令，埋伏在杨树林里的3000秋瓷兵冲了出来，将还在整队中的高车军杀得人仰马翻。这一战，高车军又是猝不及防，被秋瓷兵冲击得一片凌乱。高车军统帅慌了，决定撤退，因为他们实在没想到秋瓷骑兵手中的长刀这么凶狠，连高车军骑兵的马腿和人的铠甲都能被劈砍成段。高车人且战且退，退到了山谷口。康千里手里挥舞着一把长刀，率领步军挡住了高车军的后路。缴械不杀，缴械不杀，缴械不杀！震耳欲聋的喊声在半空中回响，高车人惊呆了。他们觉得秋瓷人一定是有天助，此时似乎到处都是秋瓷兵，高车军纷纷丢下武器，单腿跪在那里投降了。只有几百骑兵护佑着高车军统帅，杀开一条血路，向西山而逃。经过清点，这一战加上山谷中的伏击战，高车军死伤超过10000，投降5000多，还有几千人逃走和失踪。后来的几天里，又陆续从附近的洞窟中搜捕到一些高车逃兵。康千里就这样一战成名，秋瓷对阵高车获得胜利的这场战斗，也在天山南北威名远扬。高车人咽不下这口气，还在积累力量，准备伺机再度与秋瓷决战。 康千里被秋瓷王委以重任，负责统领秋瓷圣兵两万，秣马厉兵，打算随时对抗来犯之敌。他还主动出击，消除隐患，使得高车军向更远的阿尔泰山脉迁徙而去。由于有康千里带兵征战，秋瓷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平安。秋瓷王也加紧与大卫进行联络，大卫皇帝下诏派出文臣前来了解情况，派出兵将前来护佑秋瓷。消息传到西域各地，秋瓷就安全了许多。过了几年，在康千里28岁的时候，秋瓷王族的一位公主达拉利与他成婚，他们的婚事成了当时秋瓷的一件大事和美谈。就这样，康姓家族和秋瓷王族再度建立起了血缘关系。九，康震业。我长大以后，我父亲康千里早已经离开了秋瓷。我母亲达拉利告诉我，就在我刚生下来才1岁的时候，他就踏上了远行的路。他怎么能忍心抛下我的母亲达拉利和还在襁褓中的我去远行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一个老人从十国的达拉兹来到了秋瓷，他找到了我父亲。他说：“康千里，你看看我，再看看你，你就知道，你是我的儿子啊，我是你的父亲，康青兰呐。”那个时候，我父亲肯定是惊呆了。怎么可能？传说中，我父亲变成了一只盘羊，怎么可能是你呢？老人平静地说：“那

0: 咱们一起去找找我在秋瓷的熟人吧。看样子，那个老人60多岁，我父亲就和他一起去找他说的秋瓷的熟人。果然，有一些老人，特别是一些开凿洞窟的工匠和画家，还有一些寺庙里的住持，都认出他来了。他就是失踪很多年的康青兰。康青兰感到了欣慰。千里，你看，我就是你父亲。康千里最终接受了我爷爷是他父亲的现实，然后他问我爷爷，那你现在来找我，你到底想做什么呢？儿子，我知道你现在很会带兵打仗，前段时间有一个从河西地区到达拉兹的商人告诉我说呀，你的母亲纳兹还活着，不过他所在的东女族被高原上的苏皮人打败了，苏皮人把东女族的人全部抓起来，往西南方向转移。苏皮人是很凶残的父系氏族人，他们一直痛恨东女族，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把他们都给俘虏了。康千里知道了父亲的来意，但他还是说，那又怎么样？康青兰缓缓地说，千里，我要你陪我一起去高原大山，去被他送到了沙州粟特人的聚集地。我后来听说，他这是为了给康家留种子。现在，
1: 祖国安康。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你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你好，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人文藏在每一条远行的路途中，藏在每一个古老的故事里。那今天呢，让我们放慢脚步，去听见那些关于路、关于家、关于传承的声音。

在新疆的民歌宝库中，爱情故事总是与美好的意象相连。莱利这个名字呢，本身就象征着美丽与坚贞。阿里木的歌声醇厚深情，他用这首歌带我们走进了一段如诗如画的往事。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幅流动的画卷，阿尔法和小麦合作《画中行》。

重磅推荐这首《命运的赛勒克》。刀郎的音乐呢，一直被视为是新疆流行音乐的高峰。这首作品啊，延续了他对新疆民歌的深度挖掘与现代化改编。它取材于新疆丰富的民间音乐元素，经过刀郎独特的编曲，变得既古老又现代。

西林那依高带来的《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带着一股清新的青春气息。这首歌呢，同样出自热播电视剧《红石榴餐厅》，充满了正能量和希望，象征着新疆年轻一代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它告诉我们，无论来自哪个民族，我们共享着同一片晴空，拥有同一个家园。

0: 2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这里是 FM 九二九假日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伴您驰骋大美新疆。我是夏天，让九二九用音乐点燃你的诗与远方。金秋时节，乌鲁木齐处处尽显秋日盛景，那不少市民呢计划趁着好天气外出赏秋近郊游玩，但是多变的天气啊需要多加留意。根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的一周天气预报显示，那周五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多云有阵雨，南郊和山区有小雨，高山带为雪，大部区域呢有四到五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多云伴有七级左右偏西阵风。眼下乌鲁木齐已经明显转凉，昼夜温差愈发突出，那白天呢暖阳尚可，但是一到晚上啊就凉意袭人，早晚的时候体感偏冷，所以出门游玩一定要记得备上薄外套，谨防着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这里是 FM 九二九假日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伴您驰骋大美新疆。我是夏天，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于李宇春《轻抚》。

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欢迎回到自驾歌单随心听。那十一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交警啊推出了六项便民措施，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的交通出行需求。首先呢是交通堵点快疏导，节日期间交警在进出城的路段、商圈、景区、公园、客运站点等等，还有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周边道路等交通聚集点和吸引点，加强路面交通疏导，为群众做好停车指引、事故处理以及应急救援等交通保障工作。其次呢是持续推行轻微违法免罚和首次违法警告，对于外地游客和大货车的轻微违法行为，加大应用劝导、警告、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同时商圈景区呢提供便利亭，在商圈景区等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路段和消费出行高峰时段设置限时停车路段，在保障交通安全畅通的基础之上，允许车辆在路侧临时停放。此外，窗口服务定点开放，为方便群众线下办事，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13点，下午15点30到17点，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以及全乌鲁木齐市8个县级车辆管理所将正常对外办公，可以办理临时号牌核发、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两项业务。交管12123 APP 保持全时运行，市民呢可以实时办理补换领号牌，还有补换领驾驶证、申领免检标志以及违法处理等41项交管业务。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半点气象。
3: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0: 欢迎回到自驾歌单随心听。那2026年国庆节呢，在石公路、国道30、赛果段等热门旅游线路车流持续攀升，景区以及旅游沿线道路客流大幅增长，车流潮汐特征明显。那假期首日出城还有假期末期返程的高峰突出，高速公路出入口还有枢纽互通服务区等点位呢，容易出现拥堵缓行。奎屯、伯乐、伊犁、阿勒泰、库尔勒、喀什等城市周边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整体呈现出江内跨低周市出行活跃，低周市间呢往来通行集中的运行特点。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平安出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周深，
1: 这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

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和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还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

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成封嵌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七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厅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

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相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襄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前城便是必争之地。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沅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了，油炸春卷儿飘着浓浓的香味儿。走了这大半天，小麦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馋虫也叫这香味儿给勾了出来。热乎乎的春卷儿放在嘴里，唇齿留香，这种享受太惬意了。胃口大开的我，接下来又品尝了绿豆粉、雪辣鸭、同乡腌肉，每一道美食都风味独特，令人难忘。古镇虔诚有很多老街，南正街无疑算得上是古镇历史的见证。南正街是明清时袁州府所在地，它距今已经有大约700年历史了。虽然说历经时间的磨损，但青石板、印子屋、卷棚、马头墙、铜钱楼、祠堂、旧八字衙门门楼等古建筑至今仍然遗存。南正街见证着古镇的沧桑轮回。最让人动心的不是古街的高龄，而是古建筑中流淌的古韵。南正街采用丁字形街道布局，青石板铺就的街面，街道窄而狭长，古民居排列密集，过街拱门层叠，印子屋幽深曲远。比起皖浙等地的印子屋，这里的印子屋少了许多霸气，虽然也是高高的青砖烽火墙防火防盗，但院中有院，门中有门，家家鸡犬之声相闻，佳肴之香隔墙漫溢。小麦在南正街内穿行，老街边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木龄的老人，或嗑烟，或瞎茶，或打盹儿。古屋内门雕、隔扇、栏杆十分的精巧，门坊上题写的“耕读世家”“关西门第”等字还是清晰可见。老街人时时不忘耕读传家，他们对文化的追索成为了这里特殊的符号，虽久弥香。院子盆栽了不少的桂树、仙人掌、杜鹃，还有一些手指粗细，显然是新植不久的。虽然印子屋已经有些倾斜，但收拾得很雅致，地面一律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铸就的三色泥，这样的地面平整光亮而不滑，凉爽而不潮湿。古朴斑驳的街道向人们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文明，飞檐峭壁的屋檐还透露着当年的繁华盛景。钟鼓楼上一座锈迹斑斑的大钟默默地悬挂着，轻轻一敲，依然能发出浑厚的钟声，回音缭绕，仿佛又勾起了人们对往事的记忆。站在钟楼之上，可以看到城西的红砂石拱门、钟正门。龙王庙的动人传说给古城增添了神秘色彩，赤宝塔掩映在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像是一颗皎洁的明珠，光彩熠熠。走走停停，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麦和伙伴们告别了这座古城，怀揣着未曾尽兴的心情，背囊里装满了美食、精致的工艺品，悻悻然告别这块土地，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哦，我们再见喽。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7集。
1: 白昼终于莅临，天光敞开，陡峭的山峰轮廓渐次浮现。郭欢金唤醒了叶雨露，由于整张被子裹在他的身上，他像一只蚕蛹，好不容易才清醒，喃喃地说：“
3: 班长，你睡得可好？”“
4: 嗯，好。”
1: 郭欢金简短回答，忽略快被冻死的那一段，他睡得不错。
3: 我们还要自己做饭吗？
1: 郭焕金依然以单字回答。
4: 是。
1: 腮帮子内侧软肉硬如铁皮核桃，多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3: 班长，你再去央告楚军医讨点糖来，咱们就不用破冰煮水吃半生不熟的大米粒了。
1: 郭焕金拒绝说：“
4: 不去。”“
3: 你求求他。”“
4: 他不会给。”“
3: 楚军医对你挺好，或许能卖你个面子。”
1: 郭焕金吃力地说出更长的话。“
4: 那我更不能求他。”“
1: 这不是求不求的事儿，楚军医除了救人已没有多余的糖果了。”叶雨露因为郭焕金不拿糖气哼哼不吭声了。郭焕金不解释，几近绝望望着远山。渺小的单兵，壮阔的高原，天地间持续不断释放压迫感和威慑感，带来无比浓重的苍凉。女兵们胡乱把大米粒生填进嘴里，米粒将略温的嘴唇冻结，难以下咽，但聊胜于无。再次出发，楚直走上前，回头观察着郭焕金，见他萎靡不振，就说道：“
5: 你全身所有零件都在吗？”“
4: 在。”“
5: 部队情况不容乐观，你得打起精神来。眼下战友们尤为需要你。”
1: 今日征程尤为险恶，将穿越无人区。无人区不仅无人，且无水、无活物、无柴草。途经最后一道冰河时，指挥部命令单兵们凿出冰砖，背在背包上，确保没水时融冰化水维持生命。无人区没有燃料，生火要用事先备好的野牦牛粪。粪有限，每人分得8掌大一块。郭焕金看着那块如植物标本的丝缕状粪便，心里嘀咕： 就算他全力以赴贡献所有热量，大概

0: 只够把百十米粒煮个半生不熟。行军在蓝天和狰狞岩石间的缝隙穿插，自己做饭已通过班务会强调自力更生，一天又一天。平原上的国人基本身处北温带，对酷寒没有太多感知和敬畏，同等纬度上，高原会轻而易举地修正你对大自然的轻慢。爬山，整整一个上午，一直在向上倾斜的坡度中跋涉。登山这事儿，伟大之处或许正在于，只要坚持，终能攀顶。好不容易到达顶峰之后，旋即下山。下山时，不停重复膝盖全方位扭曲，鞋腔里的脚趾抵死抓握地面，每一寸骨头都在粘结和撕裂中打滚，换来山脊高度的寸寸降低。之前辛苦爬升数小时积攒起来的垂直高程，在腰椎、膝盖、踝骨、指骨粉碎般疼得骨的冷，除了紧紧跟随前人背影，无法辨识方向。路也是毫无章法，时而动土，时而严厉。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大片冰砌石漏斗般铺开在山路，杂乱的黑岩粒如史前巨蟒凝恶地从山顶铺陈而下。在高原，冰砌石并不罕见，凡有雪峰必有此怪如影随形，但这斜面规模之大，形状之恶，令人胆寒。石块层叠，有黑锃亮，是冰川千百万年心血磨砺而成。雪峰簇拥，巍然挺立，尖锐的峰顶，分裂的冰川，令人窒息，无涯征程，令人呆滞茫然。郭焕金的背包已由楚医生背负，但十字包手牵各种袋子，像一根根烧红的铁丝，透过重重衣物勒进皮肉，深打骨骼。在脖颈前交叉而过的手枪袋和十字包袋间倒海翻江而来。又起风了，狂风怒噪嘶吼，风的褶皱中埋伏着亿万面紊乱钢骨。那不是钢骨，是人的心脏在极端苦难中已从胸腔逃逸而出，碎成一万片，潜伏在每一寸皮肤之下，蹦跳不止，准备彻底逃出千疮百孔的躯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郭焕金无望地抬头看看高原的太阳，阳光出奇的好，光线中没有温暖，甚至也没有尘埃，只含凌厉的杀意。郭焕金一个趔趄，险些跌倒，俯身时看到近在身旁的那块石头，犹如漆皮公文包般闪闪发亮。突然想到，若是死了，可把这块石子竖于尸身之旁充当墓碑。死的念头一经诞生，见风就长，牢牢盘踞大脑。

没有爬过高山，尤其没有徒步负重攀登过海拔6000米以上高山的人，谈不了极限。人在攀爬中，多以为最难的是登顶，几乎把所有气力都用于此，殊不知最难的是下山。连续的征战已让郭焕金的身体陷入崩溃边缘，远方连绵的山群呈逶迤的素白锦缎，这里高寒清洁空旷，渺无人烟，除罡风猎猎，余下皆无声无息。他萌生让这匹锦缎将自己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的以礼想象，祈愿从此安歇，成为白雪丝绸中的一缕细沙，让所有苦痛顷刻消遁，无知无觉。刚开始几天行军时，郭焕金还特别留心数字，今天是第几天了，要走多少里，已走了多少里，还剩下多少里，甚至折算一共要走多少步。此刻他已放弃了关注数字，滋生蔓延的绝望让他感觉关注这些没有意义了。高原上的太阳渐渐西斜，落日在山脊后隐去身影，脚下被巨大的扇状阴影覆没了。山道崎岖，形成弯度，楚军医身影斜斜，跃动不止的罐头小锅凸现真容。他已丧失最初的精美无瑕，带着使用过的焦黑，郭焕金的心如同失重般坠落。麦青青在前方目不斜视，快步疾行，父亲强迫他从小进行的严酷体能训练此时让他大出风头。夜晚他和柳赞打通腿，被子分配中他出演叶雨露的角色，只不过叶雨露是当真睡着了，出于本能紧裹被子浑然不觉，麦青青则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有分寸地给柳赞留下小半被服。他是精确思考后才做此安排的，被子留得太少，柳赞冻得熬不住会不管不顾将他拍醒，被子重新分配必要二一天做五，为了维持形象兴许还要多批出几寸被服给柳赞，那岂不是得不偿失。他要维持着柳赞不会被冻伤，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分寸感，才能在高原之夜尽可能恢复体力以利。

0: 早已冻僵的嘴唇微咧了一下，不知嘴角是否完成了上翘弧度，但是在郭焕金的心里，千真万确，那是一个由衷的微笑。完成这个死法，无论对郭炊事员还是继任的雪山，贴着山根的小路如同抖落的羊肠，细窄蜿蜒湿滑。也许坚冰开辟此路时只是路面减色，随着重重叠叠脚步碾压，如同铁杵磨出的针，表层晶亮，熠熠生辉，踩踏上去如同在玻璃上舞蹈，完全找不到脚掌的附着点。道路仅容单兵侧过，且彼此间距较远，也就是说，纵使郭焕金以非常明显的自戕姿态主动坠落山崖，也没人看得清。就算有人生出疑虑，也一定以为是自己缺氧导致的眼花。绝好的觅死之地呀！郭焕金本来还想面对父母方向稍稍点下头算是告别，但四野迷茫，路阻且长，根本无法判断方位，想想还是算了。要说一点遗憾也没有，也不尽然。曾想过，千军万马前与君并肩立，九曲黄泉中陪君生死行。那个人举重若轻地放下了，虽然也曾有念头一晃，会不会是误会呢？但不断跳动的菠萝罐头锅，扰他混乱。现在命运即将画上句号，这些都不再重要，原因不重要，结果也不重要，我和你就此别过。
1: 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

0: 他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十一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69集。
1: 楚直把郭焕金的解放鞋脱下来，再把毛皮鞋给他换上。郭焕金凝冻的双脚被楚军医大手握住，塞入鞋中，好似进入鸟的羽毛中。
2: 换上了鞋，还要脱下来。
1: 郭焕金嘟囔着，声音极轻。楚直在侧旁也听不清，不过他明白郭焕金的意思。
3: 这是今日夜营前的最后一次休息，脚不能冻伤。
1: 郭焕金无动于衷，今晚的营地是他永远抵达不了的远方。换好鞋子，楚军医和郭焕金并肩而坐。此处凹洼，相对避风，战友相隔较远，话语随风飘逝。见他寒战不已，楚军医将军大衣解下披到了他的身上。郭焕金奋力推辞：“
2: 我不要。”“
3: 穿上吧，不要嫌弃。”“
2: 你会冻死。”“
3: 我死不了，倒是你刚才想自杀。”
1: 楚直逼视着郭焕金。郭焕金不屑辩解，直言不讳地说：“
2: 是。”
1: 他相信楚直不会告密。楚直并不惊奇：“
3: 哦，死很容易，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死了我怎么办？”
1: 这个问题确实不在郭焕金考虑范围之内，他淡漠地应道：“
2: 没想过。”“
3: 那我告诉你，我不会允许你死，会在第一时间抓住你。”
1: 大衣让郭焕金稍稍暖和了些，有点精力作答：“
2: 你抓不住一个决心要死的人。”
1: 他勉力把话说得透彻，希望再次实施计划时，楚军医不要徒劳地阻止。楚直发誓般地说：“
3: 抓不住我也要抓，我不可能看着你死而我什么都不做。”
1: 郭焕金不回答。生和死，每个人自己选择。楚直明白，他沉默即是反抗。“
3: 你想过之后会怎样？”“
2: 我会死。”
1: 郭焕金语调平直，不见丝毫波澜。楚直也语调平直，没有丝毫波澜地说：“
3: 我抓你抓不住，我也会死。”
1: 郭焕金闻听此话有些生气：“
2: 你不能死。”
1: 楚直看也不看他，淡然地说：“
3: 你能死，凭什么我就不能死？”
1: 郭焕金难得地撩起了一丝怒火，说道：“
2: 你没权利死，高原需要你。”“
3: 你也没有权利死，高原也需要你。”
1: 楚直重复着说，又加了一个野字。郭焕金知道说不过楚直：“
2: 我就是想歇歇，彻底，永远，太累了。”“
3: 我陪你一道歇歇。”
1: 楚直毫不含糊地接话。郭焕金费力地反问道：“
2: 你陪我？一个人死了还可算失足，咱俩一道摔死， 没法解释。
3: 我有现成的解释。
2: 说。
3: 殉情。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纵使从容赴死，纵使万念俱灰，纵使虚以委蛇，纵使百无聊赖，郭焕琴还是忍不住辩解说：
2: 怎么会？我是殉国。
3: 若高原全体将士都似你殉国，会怎么样？
1: 郭焕琴沉默，无以作答。全体都轻飘飘的坠崖吗？不带敌袭，自我覆灭，无以逃避的愧疚油然而生。出直绝不善罢甘休，乘胜追击说：
3: 你连带着我一道殉国，是仁慈还是残忍？
1: 郭焕金无力地否认道：
2: 你不会不死吗？
3: 奋不顾身抢救战友是做军人的基本准则，我当然要伸出援手，等着我的就是被你拽下悬崖。什么叫临死还拉上一个垫背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有预谋的谋杀。
1: 郭焕金连翻白眼的气力都没有了，他艰难地说：
2: 你怕我死？
3: 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死。
1: 当一个人的死和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死紧紧绞缠到一处时，死就从轻而易举变成举步维艰，要么倒下被冰雪无情覆盖，要么向前让雪花匍匐脚下。正说着，行军号吹响了。郭焕金觉得所有号声中唯独这个号音有呜咽悲怆之感，他想赖着不想动。楚直侧身蹲下，将他的毛皮鞋脱了，换上轻便的解放鞋。安顿好之后，他伸出双手将郭焕金缓缓拉起来说：
3: 走吧。
1: 郭焕金极不情愿地随之起身。楚直摸了摸他的脸说：
3: 不要死。
1: 实际上楚直戴着皮手套，郭焕金脸上有口罩，彼此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接触，但随着楚军医的手指移动，郭焕金还是感到面庞一寸寸蔓延起温热。郭焕金无望争辩说：
2: 给我一个不死的理由。
3: 你没有理由死，活着是祖国赋予军人的使命。
1: 楚军医斩钉截铁地说着，一死了之的黑色潮汐缓缓退却了。郭焕金感觉到被楚军医牵过的手指逐渐灵活，随着温度渐起，知觉复苏，身体锥心的痛楚。不知道是休息恢复了体力，还是不想被人指为殉情，亦或楚军医的大义凛然、情深意切，让郭焕金一心求死的欲望淡了下来。他重新迈步向前，楚直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紧傍着郭焕金的外侧。道路极窄，他相伴而行，让郭焕金根本无法独自赴死。不管他如何小心，只要重心一歪，楚直势必伸手拦截，结果就是两人不由分说结为一体，飞身而下，并肩坠落，砰然砸地，千真万确坐实殉情。郭焕金万般无奈，悲莫大于想死死不了。楚直心中哀叹，时刻防范一个大活人自杀，又是在险象环生的冰刀

0: 血刃之处，实为不能完成的任务。幸好重新出发后不久，地形改变了，队伍脱离悬崖区，进入相对平坦的高岗。雪山依然凝恶，但一摔即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再想独自寻求必死之地难度很大。楚直这才觉得周身冷汗如浆，几近虚脱。郭焕金求死不得，只能勉力活下去，这是比死要难的事情。郭焕金隐忍一天未曾落下的泪飘落成冰。连续急行军的打磨，部队渐趋沉默，乃至鸦雀无声。队伍昼行雪地，夜卧雪中，雪剑风吹，不成队形。众士兵不喜不涮，壮同野人。今日宿营地总算到了，雪山脚下一小片丘陵区，由于大军驻扎，给亘古荒原带来稀薄人气。士兵们默不作声，卸下背包，用军用雨布搭起简易帐篷，以罐头锅化冰煮米。之所以悄无声息，是因为所有气力都被漫长行军耗竭，发出声息需要氧气和能量，而这些都已经山穷水尽，除万分必要，人们绝不轻易开口。拉链已建成习惯，一定要找意外，便是自制的罐头锅已无法使用。罐头盒的主业毕竟不是做锅，尽管在高原上，野牦牛粪燃起的火焰被狂风掠走大部分热度，火焰的温度很低，但铁皮薄，架不住屡屡熬煮，焊缝融化，锅底脱落。直接后果就是倾巢而出的半融冰水将锅底火焰浇灭，半熟或都没来得及泡胀的米粒极不情愿接受倾覆的命运，被盖于牦牛粪之上，如死鱼的狭长白眼凝视着饥寒交迫的士兵。有人还想从灰烬中抓把米粒充饥，终因与粪土搅成一团没法入口。士兵们只好放弃吃饭，饿着肚子躲进狭小的雨布帐篷中，沐天席地，尽量蜷起四肢向心而卧，以助要害部位抵抗严寒。有人将干粮袋里携带的生米生面囫囵入口，明天如何应对不知道。缺氧极大损毁了思维能力，士兵们唯一的心思是先熬过今夜。远处呼唤医生，楚直背着红十字箱，尽量加快跌跌撞撞的脚步。见郭焕金把掉了底儿的罐头锅安放在一块石头下，说：“
1: 你打算给他立个碑？
2: 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天。
1: 晚饭怎么解决？
2: 生面。
1: 明早上呢？
2: 生米。”
0: 楚直掏出几颗水果糖，说：“
1: 给你改善伙食，最后的几块都在这儿了。”
0: 郭焕金从水果糖中剥了出一半要还他，楚直说：“
1: 你都留着吧。好不容易拯救回来的一条小命，省得半夜又被阎王索去。”
2: 糖都给了我，你怎么办啊？
1: 杨政委不是，我去给他看病，那里总会有些吃的。

0: 连久经摔打的男儿都熬不住，姑娘们的惨状可想而知。可是他有什么办法？潘荣又问道：
1: 楚医生，整个部队的伤病怎么样？
2: 你问我，我问谁？你在中枢机关，难道不比我更清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0集。
3: 下，大自然会成为扼杀战斗力的凶残敌人。
1: 两位青年军人面对面站着，不由自主地交换眼神。沉默许久之后，见把弩张的男人放下情仇，在大局面前达成灵魂默契，潘荣颇有深意地说：
3: 朱军医，请仔细检查杨政委的身体状况。
4: 我一个小小军医，能说话的地方有限，别高估了我。
3: 我和你一同进指挥部。
1: 出之冷。

0: 哼一声，一语双关地说，
1: 哼，潘干事，咱俩尿不到一个壶里。
0: 潘荣听出他语气中的不屑，温声回答，
2: 尿不尿的事儿，大局面前姑且放下。
0: 暗藏机锋的话有待琢磨，只是耽搁的时间不短了，楚之进入杨云天宿营处。杨云天半卧在睡袋上歇息，他苍老的面庞在闪闪火光中似乎镀了一层紫铜。魏司令不在，杨云天独掌帅旗。毕竟是政委，也不是老高员，他对野外地形地貌并不熟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想创造高寒部队作训典型经验的热血雄心。他把拉练视为展现能力的绝好机会，把艰难困苦层层加码，制造鏖战气氛，把部队的耐受性逼到极限。功夫不负苦心人，现在已显现出骄人的成绩。在世界范畴内，酷寒中的行军和驻扎保障是冷门，也是大难题。单兵作战训练的骄人战绩会让高原战区异军突起，独秀一枝。他年龄大，白天行军骑马深感困乏，龙部长担心他的身体，平素保健军亲力亲为。无奈近日部队发病者甚重，龙部长必须深入基层，并召集军医会议研判下一步治疗方略，实在脱不开身，才让楚军医前来诊治。见两人进了帐篷，杨云天首先发问，
3: 部队士气怎么样？
0: 今天均为陡峻山路，战场上是否多山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部队全天在山地跋涉，异常酷烈。潘荣艰涩地回答，
2: 还可以。
0: 他底气不足，很想告诉杨政委部队已陷入困境，如果继续苦练加缺乏饮食，士气或成断崖式下滑。不过他深知政委喜欢听好消息，如何把烦恼事报上去还需仔细的斟酌。严酷的行军使杨云天的身体不可抑制地衰垮下去，他不断给自己打气，并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老头子都还能坚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理应不在话下。他巡视部队时，战士们看到首长来了，都打起12万分的精神，目光尽量炯炯，精神尽可能抖擞，这使得他对整体状支撑着他绝不能倒下。刚刚喝了些热茶，水温无法太高，茶叶不是被沏开，而是被泡开的。随着肚腹和暖，政委的精神头稍见恢复。潘荣和楚医生并排站着，略显拘谨。他一眼瞧过去，心想，这两个兵若在平原部队，唇红齿白，长身玉立，该是风流倜傥的俊美男儿。可惜啊，高原上拉练途中，均口唇皲裂，皮肤黑紫。楚医生开始检查杨云天的身体状况。杨云天说，
3: 我的身体啊，就像部队的士气一样，还行。
4: 首长谦虚了。
3: 你指我的身体还是部队士气啊？真实情况比我们看到的更好。
0: 楚直检查完毕之后直起身说，
4: 首长若不怪罪我就直说了。
3: 我从来没有怪罪医生的毛病，你尽管直说。如果医生都假话连篇，那事情恐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4: 政委的意思是发我一道免死金牌？
3: 医生嘛，当然免死。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楚直装作不甚放心，对一旁若有所思的潘荣说：
2: 潘干事，你可愿做个见证？
3: 好，我愿作证，无论楚医生说出什么话来，杨政委都不怪罪。
1: 杨云天严谨修正地说：
4: 也不尽然，楚军医，你不能说违背原则和纪律的话，我的免死金牌啊，在大是大非面前无效。
1: 说完，他眼中金光一闪，显出高位者的灵力与滴水不漏。楚直停了一下，接着说：
2: 政委放心，这个分寸我有。
1: 杨云天抻了抻压在身底下当垫子用的皮大衣，让骨头舒展了些。
4: 讲吧。
1: 楚医生瞟一眼潘荣，潘荣不动声色盯着他，示意你放心。楚医生身形微倾，拉近了和政委的距离。
2: 这两天我在各单位巡诊，发现冻伤非常普遍，战士们虽痛苦难熬，还在坚持高强度行军，个别严重者已达二度冻伤，如不赶快救治，并发感染后只能截肢。
1: 杨云天心底吃惊，但面上不动声色。
4: 有这么严重？
2: 是，严寒不断加深，士兵的抵抗力呈递减性下降，面临的局势越来越险恶，这个趋势也会愈演愈烈，如不及时止住，全员崩溃很可能在不久后爆发，到那个时候，整个部队的伤亡难以预料。
1: 杨云天鼻翼奋张，全力压抑情绪，儒雅面孔上多出了几分戾气。他不悦地挥挥手，截断了楚军医的话，
4: 危言耸听。
2: 政委，这并非吓唬人，是部队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真实情况。作为医生，我掌握第一手伤亡资料，您作为主官，兼听则明。
1: 杨云天被楚直的话语激怒了，他阴沉着喝令道：
4: 你出去。
2: 政委，您不可以不顾事实，任何训练都应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出发点，现在的方式只会削弱战斗力。
1: 楚直离开后，杨云天恢复了不动声色，他并非不知道部队正在经历极大磨难，但他更明白，现在每坚持一天，都是在创造高原军人的光辉历史。零下数十度酷寒，单兵自给自足行军、野炊、露营，他所率领指挥的铁军将以逶迤足迹，在高海拔旷野山峦上书写史上奇观。为此，就算付出一定代价，都是允许并且必须接受的。这一切代价终将被突破极限的光环所覆盖。想到这里，杨云天儒雅的面部线条变得冷硬，浮现若有若无的微笑。他一扭头，见凝神思索的潘荣，表情柔和了一些。政委通常都以云淡风轻的儒将风格给下级留下醇厚的安定感。杨云天语调平和地问：
4: 小潘，你对刚才楚军医的话怎么看啊？
1: 潘荣跟在杨云天的身边已有足够长的时间，他知道刚才楚军医的话成功地激怒了他这个最高指挥官。说心里话，抛开个人情愫，潘荣对楚直充满钦佩。 不过，以他对政委的了解，此刻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能够改变政委决定，挽救整个部队于颓势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在他们这等普通将士的手里。但魏碑也要有气节，不可临阵脱逃。想定了，潘荣字斟句酌地说，
3: 楚军医一直在基层忙着救治伤病员，他所说情况句句属实。
1: 杨云偏皱起眉头，不置一词。丰富的政治智慧让他知道，楚植的确是据实以报，并未夸大伤情。但古往今来的杰出指挥者要看大局，看整体，看长远，看此举在历史中的位置，否则便是妇人之仁，慈不掌兵啊。潘荣见杨云偏没有反驳，试探着说下去，
3: 如果一切控制在现有幅度，部队尚可死撑，如果数字继续扩大，雪崩般的塌陷极有可能出现。
1: 他的声音很轻，但所涉及的前景极为严峻。杨云偏缄默不语，他预想创造历史奇迹的计划未完成之前，天机不可泄露。他吃力地抬起身，微合双目，淡淡地说道，
4: 我想休息一下，明天的路程会更艰巨。
1: 这不是命令，是比命令更令人难堪的驱赶。潘荣走出了帐篷，朔风劲吹，又一个极端寒冷的冬夜莅临。一座座用战士雨披搭起的简易帐篷在狂风中不堪一击，整个营地声响皆无，但潘荣千真万确地知晓，每一座暗黑篷布下都有四只蜷缩护卫着的年轻心脏在艰涩跳动。何去何从？他不知道，脸上呈现清晰痛色，深感无能为力。一道奇长身影屹立于雪原之上，如暗夜幽魂。潘荣试探发问，
3: 楚军医，是我。
1: 楚植的声音晦涩变调，声带被冻得打了结。
3: 等我？
1: 潘荣有些吃不准，不过若不是等人，此等暗黑之夜在野外看风景吗？楚植说，
3: 我有话对你说。
1: 潘荣稍一愣怔，隔行如隔山，应该没什么共同语言吧？不对，他们有共同语言的，一个女孩的名字。潘荣惊喜地说，
3: 啊，是她，有话要对我说。
5: 潘干事，你自作多情了，她一句话都没对你说，我俩之间也没有一个字谈过你。
1: 杀人诛心不过如此。潘荣兴致缺缺地问，
3: 那楚医生等我做什么？
5: 除了他，咱们就没什么可说的吗？
3: 有什么话直说吧，我想不出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干事和一个挂听诊器的军医有什么闲天可聊。
1: 楚植用手指划拉了一下四野的土帐篷说，
5: 我想你还有军人良知。
3: 有话直说。
5: 军人良知这种东西凑巧我也有一点。
3: 楚军医的意思是？
1: 楚植字字清晰地说，
5: 咱俩把良知加在一起就多了力量，携起手来阻止杨政委让战士们走向枯竭的指令。
1: 潘荣警觉地看向四周，几乎想用手堵住楚军医蠕动的嘴巴。楚植淡然一笑，
5: 别担心，我刚才看了，周围没有固定哨。
3: 万一有巡逻至此的哨兵呢？
5: 那也无妨，只听片言之语他不会懂。若能完整听完咱俩的话，他只要不是傻子便不会去告密。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不过说了出来，再损耗下去
2: 部队的有生力量会埋葬在高原。
3: 你说的对，可咱们空有一腔想法，却毫无办法。
2: 位卑未敢忘忧国，
3: 你我纵是念念不忘又有什么办法？政委是此时此地最高军政长官，就算同行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说了也不顶用啊。
2: 我就不信他一意孤行就没人管得了。
3: 官大一级压死人，他的官比我们大很多级，咱们登上天梯也难以撼动啊。
1: 潘荣近乎绝望，楚直开动脑筋说，
2: 如果直接向更高一级首长反映呢？如果求助于集体领导机制呢？
3: 楚医生，我们无法动用军用电报，就算你想方设法将问题反映上去，上级还是要核实情况啊。一来二去，急迫中难以很快完成，部队的实际情况支撑不了太长时间。
1: 潘荣止不住叹息，楚直不甘心地低声怒喝，
2: 再也没有办法了吗？这是对人民、对军队、对生命的极端不负责任。
1: 潘荣紧皱眉头，破釜沉舟地说，
3: 我想出一个法子，或许可以挽狂澜于既倒。
2: 快说。
3: 这个方法要用到你。
2: 我？你难道不行吗？
1: 毕竟干预指挥机构决策的事儿与军医日常业务风马牛不相及。楚直冷静地反问。潘荣说，
3: 我不能毫无理由地无声无息离开，但是你能。
2: 我离开去哪儿？
1: 楚直百思不得其解。
3: 你找正当理由借故离开拉练部队，以最快速度返回战区司令部找到司令员，他去山下开会，按时日推算，大概率今日已返回高原。你将部队拉练的真实情况向他做详尽汇报，请他做最后决断。
1: 潘荣低声但异常坚定地说。一贯自信满满的楚军医此刻心虚气短。
2: 他会相信我？
3: 通常情况下他不会相信你。
2: 那你的主意岂不是天方夜谭？
1: 楚直一脸的厌气，虽然星光下看不大清楚。潘荣说出了他的设想。
3: 我这就起草一封信向这次参训的同志们征询意见，如果他同意就请信上签字，如果他不同意也不强求，但请他暂且保密。你迅速将这封有众人签字的信面呈司令员。
2: 时间紧迫，你暗地能征集多少签名？若被政委发现了，你身败名裂。
1: 楚直难得的为潘荣着想，感同身受。
3: 我不确定，签名也许多，也许只有几人，我不想征集太多签名，司政后机关和基层单位各有代表即可。事不宜迟，我连夜着手此事，明天一早你找理由返回战区，第一时间求见司令员。
1: 潘荣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

小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3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乐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1集。
1: 惨淡星光下，两个人的身影靠得很近，他们体内的荷尔蒙因为一个女子的关系冲得剑拔弩张，高原的风将他们的影子吹得抖动破碎，好似天上星辰都在站立。星星没有边界，但国家有。年轻军人的魂魄，这一刻因为责任和担当，因为勇气和智慧，分离开又靠拢来。沉默一阵之后，楚直扭过头，语气冰冷地问道：
3: 几点钟？
4: 什么几点钟？
3: 你给我签名信的时间。
1: 潘荣大喜过望，捶了他一拳说：
4: 你答应了？
3: 我从未拒绝。
1: 10000颗星辰过境都比不上这一瞬

0: 宽容眸底的明亮，胸中暖意喷涌欲出，他顾不得高兴说，
1: 我马上写信征集签名，清晨五点可以准备完毕。
2: 一言为定，明天一大早我以急需某种药品为由，尽快插近道返回战区总部，单人双马交替赶路，如此最迟后天晚上我会见到司令员。
0: 潘荣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楚直的双臂说，
1: 太好了，如果一切顺利，司令员会有新的指示。
2: 甭想那么乐观，你我小兵能做的只有这么多了，剩下的……
0: 楚直给潘荣泼了冷水，他没有勇气把话说完。潘荣关切地说，
1: 你赶快休息，出发后换马不换人，万分辛苦。
0: 楚直冷峻五官布满严寒，他说道，
2: 我几乎怀疑这是你巧设奸计，想要不声不响除掉我的一个阴谋。
1: 若真那样，伤病员也会杀了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他们的恩人，我岂能恩将仇报。
0: 楚直根本不为这掏心窝子的话感动，英眉紧蹙，冷冷地说，
2: 你我的仇隙原因不足为外人道，但心知肚明。
1: 我哪里斗得过你，就算我身上有他的血也拼不过你们的耳鬓厮磨。
2: 潘干事知道分寸就好。顺便重复提醒一句，你身上现在所有的血都是自产自销，不要自作多情。
0: 潘荣长叹一口气，刚想反驳又记起当务之急，连忙说，
1: 五点。
0: 他抬眼看去，只见一颗流星坠落，摇曳着长长的尾巴坠落旷野，再也不可能复还天庭。他们很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若是走漏了风声，政委禁止楚军一回总部，若是有人不签字反告密，若是路上出了意外，若是任何差池，动摇军威蛊惑军心的帽子会将年轻的军人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们都万分清楚这一点，清楚到完全避而不谈。
2: 我走后有件十分重要的事托付于你。
1: 请讲。潘荣受你之托，但万死不辞。
0: 楚直笑了笑，故作轻松地说，
2: 没那么严重，你要时刻关注他，不能让他做傻事。
0: 这个他不言而喻。潘荣心中酸苦，真想反唇相讥，别做出一副托孤的嘴脸吧，你是他的谁呢？但是时间不早了，肩不容发，重任在肩，不可为儿女情长分心。
1: 记下了，你放心。
0: 说完他挥挥手，手指甲反射着月色如银。情敌之间的关系并不都是雷霆万钧惊世骇俗的，有时只在平缓瞬间闲云野鹤就敌意暗结或兵势前嫌。荒冷孤寂的高原上，冰冷征衣后的胸襟里有个人情愫，更有军人责任。二人仰望天际，星光之下身影似远古战神，处在他们头顶正上方的是星空灼亮辉煌的部分。天蝎之心，银河之脑。楚直最后一句话是，
2: 就此别过，希望再见时你我都还好好活着。
0: 收到对方来自肺腑的祝福，潘荣回以重重的颔首。他们身后的黑暗如此浓烈，狼烟动地，寒空寂寥。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

0: 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1: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深夜，楚之找到率队出征的龙医生，说急需某种药品，要回总部补充。龙医生纳闷，出发前曾再三强调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怎么这么快药品告罄？不想楚之先发制人说，
2: 哎，能怪我吗？谁能想到这么大比例的人员伤病，药品急剧消耗，太意外了。
0: 龙医生无以对答，这是地狱诘问。
3: 如果不补充该药品，还能坚持多久？
2: 这个时间可长可短，如果不在乎病源是否有截肢危险，还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
3: 若你电报让战区留守的医务人员准备好药品速给咱们送来，是否更快一些？
0: 楚之暗自叫苦，感叹龙医生虽疲于奔命，形容枯槁，可脑瓜一点不糊涂啊。表面上看起来，送药来和派人回去取药似乎半斤八两，实质上对于潘荣的征集签名计划来说，南辕北辙。要让龙医生接受派人回去是最佳抉择，理由并不充分。但如果送药来，就无法将潘荣征集的签名信亲呈司令员。那封信系千军的信，相当于高原战区官兵直言劝谏的折子。楚之心生一计，故作淡然地说，
2: 送药来自然也行，不过我在拉练中摸索出一种治疗冻伤的有效方法，需多种药物配比，我直接回去操作比较稳妥，若让别人配置，万一出错会造成二次伤害。这
0: 楚直引下话尾，留给龙医生自补空白。果然部长关切地问，
3: 你跑一趟拿药又配药，

磊，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居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2集。
1: 屡遭变故之后，郭焕金变得沉默寡言。楚直故意逗他说，
3: 那天若不是我强拉着你，你现在已经得偿所愿，成为新鲜烈士。
4: 以后我不会轻易放弃生命。
3: 哼，但愿如此。你要谢我的拼死一拽，哎，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1: 郭焕金拱拱手说，
4: 楚君一，我不会忘记你的恩德，日后找机会报答。
3: 别说虚头巴脑的话，我要你一个郑重承诺。
1: 郭焕金眼珠子一转，预先跳开了陷阱说，
4: 当然郑重，不过要除却什么以身相许的玩笑话。
1: 楚直暗想，

0: 死亡果然有魔力，此女大难不死，出落得如此狡诈，索性撇开伪装，单刀直入说：
1: 我若单单要相许这条呢？
0: 郭焕金已算定了处置的伎俩，
2: 若你坚持，抱歉，不可能实现。
1: 不要又拿战士不能谈恋爱这一条堵我，我可以等，你不可能一辈子当战士，我却可以等你一辈子。
0: 郭焕金没想到情话也可以说得这般硬邦邦，为缓解尴尬，只好重新开玩笑说：
2: 楚君怡，你是不是旧戏看多了，受才子家人影响太大了。哎，
0: 楚直薄唇直鼻，修眉凤目，一副如一的模样，说出的却是冷冰冰的医学术语。
1: 笑话，我根本不看那玩意儿，如果一定要找原因，就是我体内荷尔蒙爆炸，多巴胺肆意横流。
0: 郭焕金吓了一跳，心想学医的人言谈中都弥散着福尔马林的味道，为防止爆炸，最简单的就是把火药和导火索分开，两者绝缘，爆炸就无从谈起。他忙说道：
2: 我心里已有他人。
0: 楚直并不气馁，他觉得这不过是女孩子的托词，心里有人，谁呀？谁能抵得过自己呢？自视甚高的楚君一提醒自己沉下心来，今日进展神速，不可操之过急，吓坏了女娃娃。别人眼里的楚君一放任不羁，只有他自己知道，生平第一次告白惊惶失措，好在最难说出口的话已然破冰。姑娘说有人，就算有模糊影子，她也有十足把握将那人连根抠出取而代之。楚直有足够的耐心，什么抵得过抬头不见低头见呢？抵得过朝夕相处呢？抵得过二人这层师徒关系呢？近水楼台先得月，况且它不是月亮，是光焰正盛的太阳啊。部队从此进入正规野外训练过程，每天有专门炊事人员用高压锅做出热饭，生米煮成熟饭的味道美妙动人呐。晚上虽说仍是露营，大自然以冰雪和酷寒亲吻高原士兵生满冻疮的脸颊，但毕竟可以在帐篷中入睡，卫生部也派出救护车追随队伍步伐，官兵们的安全感大大增强。麦青青被文胜比重新安排在救护车上，待命抢救重伤病员。这个任务看起来很重要，但一直乘坐汽车，艰苦程度冲淡不少。帐篷中，叶雨露嘟囔着说：
3: 数青青运气好，咱们两条腿跑，他坐在四个轮子上。
0: 郭焕金已将很多事儿看淡了。
2: 人呢，不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没人能代替你。你所有的感受，都是你之所以是你的特征。
3: 班长，你脑子让冰茶冻住了，说的话我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我自个儿也是刚懂。
3: 咱拉练回去就服一期马，你觉得会不会马上提干？
2: 这个问题咱说的不算。哎，你这么在意提干，为什么？
0: 叶雨露显出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样子说：
3: 这还不明摆着，当干部多拿钱，工资是战士津贴费的7倍。
2: 算了多少遍，这么清楚？
3: 还有一条，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2: 啊，我不告诉别人。
3: 我想大张旗鼓，光明正大，轰轰烈烈，惊天。

0: 地泣鬼神的谈一场恋爱。
1: 呼唤金明之旷野中，人类发出的声音像风中蛛丝，一断一飞，不会留下丝毫痕迹，还是不由自主压低嗓门说：
2: 小叶子，这个话你可不能随便乱说。
0: 我可不是随便乱说，除非你是个随便的人。
1: 郭焕金只好被迫捍卫清白。
2: 我当然不是随便的人。
0: 那不就行了？我没和别人说过这话，你是唯一一个。将来若传出风声，就是你嘴不严。
1: 郭焕金就差赌咒发誓了。
2: 我绝不会出卖你，你放心吧，小叶子。
1: 叶雨露压抑不住春心荡漾说：
0: 哎，猜猜看我瞧上谁了？
2: 啊，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能知道你的意中人是谁呀？
0: 蛔虫那么低等的生物，怎么会知道这么机密的事情？再说，我平常特注意饮食卫生，肚里根本没蛔虫。
2: 蛔虫没有发言权，我比不上蛔虫，行了吧？你愿意说就说，不愿说就烂在没有蛔虫的干干净净的肚子里吧。哼。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话不投机半句多，拉链已步入正轨，行军的距离和速度咬咬牙可以坚持。今日宿营早，摸黑聊天，少女们的私房话也不适合在光天化日之下交流。叶雨露又问：
0: 班长，你觉得井字脸怎么样？
1: 郭焕金的心脏突然不受控制的急速跳跃起来，幸亏黑暗，叶雨露沉浸在自我畅想中没有发现异常。
2: 他是我的军事教官。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在十一期间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我是宇豪。好歌不间断，轻松相随，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下听。陶喆，流沙。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

0: 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
5: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 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

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他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它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
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和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还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3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

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洪江生活了一段时光，入乡随俗，爱上了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们朴实敦厚，民俗文化多样。当初去的时候，小麦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语言，由于磕磕绊绊说不成句子，被邻居家大哥笑话。这浓厚的乡音虽然在我离开洪江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到过，偶尔想起来还是感觉亲切无比，就像是融入到了生命中一样，已经无法割舍，无法忘却了。洪江原名乾阳县，它有着7400年的人文历史，拥有脱口古镇和雪峰山等旅游名胜，还有一座有着2200年历史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龙标古城乾城。这里聚集了中原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和百越文化，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有湘西第一古镇的美称。根据小麦的了解，它的历史比凤凰古城还要早上900年呢。而如今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这座旅游古城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谱写了永垂不朽的华章，独特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传统建筑和哲学的美感，让人垂涎欲滴的特色美食吸引了大量的如同小麦这样的游客前往。初春的早晨，小麦站在那个叫做金鳌山的地方，忍不住哇的大叫了一声。想当年虔诚当地的人王氏站在这里，一定也对这座山感觉到说不出来的惊喜，所以才慷慨地捐助建造了鳌山寺。小麦查了当地的历史资料才知道，这已经是明宣德年间的事情。从虔诚东门出来，向西走3里路就到了金鳌山，一条偏僻的乡间公路，一路田园风光，旖旎醉人。山脚下温顺的源水再次调皮地拐了一个大弯，老成持重的雪山峰慌忙往后一退，峰回路转，远远的只看见绿树白花中土红色庙宇的尖顶若隐若现。鳌山寺前有很多的坟墓和梨树以及橘树，暖冬过后已经是静待梨花的季节。选择山间的小路攀爬上金鳌山，没有想象中寺院的香烟缭绕，游人喧闹。进去之后才发现鳌山寺其实很大，这就是中国建筑的精妙之处，遮绕上下之间却是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大雄宝殿、五岳殿、玉皇殿、疗房、斋房、香积厨呈阶梯状次第建造，依着台阶向上爬，如果不是波锥之声丝丝入耳，小麦还以为自己走错了路，闯进了一户平常人家的院子呢。虔诚既然是个古城，那自然也是有很多名人在这个地方行走或者是安家。如果要说起当地的名人，小麦就不得不和大家说说大诗人王昌龄了。公元748年，王昌龄被

贬为龙标尉，来到当时的虔城，在这里做了七年的官。爱民如子的他被当地的百姓称为先卫。当地种族繁杂，为了大家安居乐业，王昌龄推行民族团结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的敬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特地修建了芙蓉楼，里面的碑刻上刻有他的诗文：寒雨连天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相信这首诗大家都非常的耳熟，也正因为如此，芙蓉楼现在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楚南第一胜迹。小麦曾经两次去过芙蓉楼，之间相隔了很多年，但是每一次去都有非常大的收获。芙蓉楼是一座藏在青山秀水间的古建筑，清幽雅致，处处流露出小家碧玉的特色。进门处的石牌楼上刻有王昌龄的故事，风吹雨打显得古迹斑驳，但是也不失精致。进门后，亭台楼阁掩藏在文竹古树之间，幽静淡雅，林中深处不时传来鸟语花香。小麦去的时候不是旺季，游客也不多，少了许多的喧闹，却正适合我恬淡的心意。细雨霏霏给此处增添了江南的秀雅之美。小麦和几个伙伴慢慢地行走在园中，四处缭绕的云雾带来了几分神秘感。园中一棵五子登科树长相非常的奇怪，寓意美好，我们忍不住都去摸了摸，想讨个好彩头。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碑廊厅，看到很多名人书法碑刻，颜真卿、黄庭坚、岳飞、陈梅仙等人的历代碑刻共100多块，字迹各有所长，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芙蓉楼背江而立，是由纯木建造的，悬挂的芙蓉楼匾额非常的气势恢宏。楼下大厅左边和右边都各有一幅壁画，左边是一幅木芙蓉图，右边是水芙蓉图，两画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这两幅画都是当地著名作家王川的得意之作。小麦登上了芙蓉楼，中间是一幅千秋江山图，画的是镇江古代时候的形势，气势非常的宏大。左侧是王川为王昌龄所作的《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的诗意画，篆书也是王川所刻。王川刻画的七刻画线条柔和，诗意饱满，非常的传神。从楼上向北眺望，江边有人在柳树下垂钓，闲情逸致，显得悠然自在。江心轮船来来往往，江河滚滚，犹如人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芙蓉楼占尽天时地利，得江山之美，人文之美，足以和黄鹤楼、岳阳楼相媲美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它占尽先机。芙蓉楼建在天下第一冷泉的泉脉之上，中间的一股冷泉恰好在楼侧涌出，专门修砌了一座池子供游人观赏，周边围着5米高的方形石栏杆，栏杆上摆满了盆景花卉。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早春时分，硕大的茶花开得美艳动人，我趁机倚着茶花拍了几张照片。芙蓉楼北靠塔影湖，小麦听管理员说，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个湖里开满了荷花，清香扑鼻，让人留恋忘返。芙蓉楼的西园还有一座根雕陈列室，这里陈列着一件国宝，这件国宝是一座直径宽2米、高1.54米、重量达到8000公斤的千年大樟树的根雕，上面刻着30多个故事、100多个人物、150多个飞禽走兽和山精海怪，是一件稀世珍宝。整个根雕用玻璃隔离开来，我仔细打量上面的人物故事，雕刻得非常精美绝伦，生动活泼。

从芙蓉楼出来，天色还很早，小麦就想着到处走走看看吧。这里以明清建筑为主，就地取材，使用红砂石、青石板、小青瓦、杉木、石片，融合了本地侗族和苗族的建筑特色，如印子屋、晒楼，不仅非常敞亮，还相当实用。这里的街道结合了地理风水和防御战略的特点，都是丁字相连，和迷宫一样。古城三面环水，是湘楚苗的边陲重镇。在秦湘边陲矛盾激化的时候，黔城便是必争之地。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穿梭在老镇虔诚，感受它古老的韵味吧。虔诚虽然小而且古老，但是它完整地保留了原有的城市格局和街巷体系，这里有独特的民俗文化。由以木莲戏、滩戏、洋戏为代表的民间戏曲，还有元江号子、鱼鼓为代表的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有传神的石刻、根雕，美丽的竹编花篮，五彩缤纷的动锦织品，还有好玩的人物摊面具，芦笙那优美的音律。

0: 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东西不光有民间特色，还有十分精美的艺术品，很有收藏价值。街边的小吃更是琳琅满目。
1: 歌剧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0: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毛泽东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碑文中提到的三年以来，便是指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74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同朝鲜军民并肩作战，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在这场战争中，志愿者将士前赴后继，用英勇的行为谱写了一首首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经过三年的顽强阻击，最终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内，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英雄之举也赢得了人民的大力支持。在抗美援朝期间，国内先后组织三批大规模的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常香玉、梅兰芳、陈伯华等著名表演艺术家名列其中，他们不辞辛苦，不畏艰险，为战士们带去了精彩的表演，也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今晚的第二篇心动文字，来自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的回忆。他说，在赴朝慰问演出中的那一场雨中清唱，是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1: 我这次能够亲身到捍卫远东和平的前哨英雄的朝鲜进行慰问，把我们的民族艺术贡献给最可爱的人，我感到光荣，感到幸福。我现在闭上眼就会想起在赴朝慰问期间许多令人感动的热烈场面，尤其是我感动的是那一晚广场的演出。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广场招待志愿军，我到了后台化妆室，那是一间文娱活动的屋子，里面有书报、棋类、球类等等，当中一张长桌子是腾出来给我们化妆用的。我从化妆室走出来到广场的后台，这个舞台是志愿军用木板木桩花了一夜时间搭架起来的，舞台上面没有顶，只挂着几道幕布，一阵紧一阵的西北风向幕布扑上来，发出呼啸的声音，高高矮矮的电灯架矗立在舞台前面。

2万多支烛光的灯光集中地照着舞台的中心，志愿军的首长正站在扩音器前面向战士们讲话，说明这次慰问演出的意义。我从侧幕的空隙往外面看，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直挤到戏台的前沿，演员和观众打成一片，几乎没有了距离。 有些人坐在小板凳上，有的席地而坐，旁边一座平台上也挤满了人。再往远处望，房顶上也有人蹲在那里看。主持晚会的同志告诉我，参加今天晚会的可以统计的人数是12000人左右，加上附近的居民，看上去总有20000人以上。 真是一个盛大的晚会。这篇的节目有《收官胜》《女起介》《金钱豹》，最后是我和马连良先生的打鱼杀价。当第一个节目华东京剧团主演的《收官胜》演出的时候，风刮得更大了。红脸扎靠的关胜出场以后，我看见风吹卷了他的靠旗。 吹乱了他的髯口，动作也受了限制，但是风越大，他越抖擞精神，挥舞着大刀，和同场的对手紧凑地开打起来。有些专演文戏的演员们兴奋地担任了跑龙套的工作。一位演小生的同志，因为对武戏中的快步圆场不习惯，几乎摔倒在台上，但是。 他们都以最高的情绪坚持下来，他们感觉到为最可爱的人演出是无上的光荣、最大的安慰。收官胜演到一半，天下起雨来，先是淅淅沥沥，后来越下越大，幕布和台毯都打湿了，但是武行同志们仍然是一丝不苟地轮流翻着打。 这时，我的衣服也溅湿了，就退回化妆室里。10分钟后，外面锣鼓声突然停止。演出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收官胜演完了，现在休息。技工组同志们正在舞台的左面支架一座帐篷，好让管乐组的同志们在里面工作，因为乐器受了潮是无法工作的。 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的儿子宝九已经扮好了女起介的苏三，穿得整整齐齐的站在镜子前面发愣。我就对他说：“你赶快出去，站在幕后等候出场。”虽然雨下得这么大，但是不能让20000多位同志坐在雨里等你一个人。宝九听我这样讲，就往门外走。 正巧两位志愿军的负责干部走进来，把宝九拦住，叫他不要出去，然后对我说：“现在已经9点半，雨下的还是这么大，我们考虑到你们还有许多慰问演出工作，如果把行头淋坏了，影响以后的演出，我们主张今天的戏就不演下去了。”刚才想看戏的同。

0: 中，聚精会神地望着我，听我唱。从他们兴奋无比的面目表情上，从他们每当我唱完一句，在过门当中热烈鼓掌的动作上，在我数十年的舞台生活中是没有潜力的，也是我在复朝慰问演出当中最难忘的一件事。
1: 时空轮转，写不尽英雄事迹，日月更替，道不尽壮志豪情。透过文字，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向我们缓缓展开，让我们见证民族不屈的脊梁，见证光明刺破黑暗而来。令人心动的文字，稍后继续以文字和声音回望觉醒年代，触摸热血历史。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正气，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我是一个年轻时候就立志救国的革命者，必须要先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去战斗，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
1: 中国是人民的国家，所以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这是国家应有之义。
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3: 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3: 听你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你好，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人文藏在每一条远行的路途中，藏在每一个古老的故事里。那今天呢，让我们放慢脚步，去听见那些关于路、关于家、关于传承的声音。

在新疆的民歌宝库中，爱情故事总是与美好的意象相连。莱利这个名字呢，本身就象征着美丽与坚贞。阿里木的歌声醇厚深情，他用这首歌带我们走进了一段如诗如

这是一首充满画面感的国风佳作。这首歌将新疆的山水比作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丹青，听着这首歌，你会感觉不是在走路，而是在画中游走，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都是深情。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
1: 告诉玛丽她和那个女人结束了，她真心爱的是玛丽，这次来是接她回家的。回归熟悉的生活是简单的，玛丽答应了肯特的请求，虽然肯特回心转意，也变得比以前更加热情，但是他的骄傲自大并没有改变，这让玛丽身边的人都对

肯特没有什么好感。当肯特和斯文见面的时候，他也是傲慢无礼，百般挑衅，仿佛在宣告主权。斯文知道玛丽要和肯特回去的时候，也渐渐心灰意冷，从玛丽的身边消失。虽然玛丽总是在别人面前为肯特辩白，但是他自己的心里却时不时地想起斯文。玛丽的情感和理智开始碰撞，她不再像过去一样完全依附于肯特。不过玛丽发现自己真正转变的事件还是发生在披萨店，她开始变得更加有勇气了。那天披萨店老板和玛丽喝着啤酒，一个蒙着头套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他的手里还拿着手枪。劫匪想要钱，当店老板准备到收银台打开钱箱的时候，玛丽挡住了他的路。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吓得忘记了害怕，在极端状态下做出的事往往连自己也理解不了。玛丽竟然和劫匪争执起来，告诉他必须要买点东西才能打开钱箱。正当劫匪气急败坏的时候，威卡和他的弟弟奥马尔来到了店里，刚好撞上了这一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玛丽站在了枪和孩子们之间，她用胳膊把威卡和奥马尔挡在了身后。玛丽大声地呵斥着，最后劫匪在店里胡乱地瞄了一圈之后，瞪了玛丽一眼跑掉了。这时候孩子们钻进了他的怀里，之后玛丽给他们裹上毯子，冲了热巧克力，安慰着他们的恐惧。过了不久，肯特和斯文都赶到了披萨店，玛丽看出来他们都在为没有保护到他而良心不安，也因为错失了扮演英雄的角色感到遗憾。两个人都在犹豫迟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没一会儿，肯特和斯文就开始因为到底是谁的错争论起来，两个人的争吵越来越凶，最后竟然扭打在了一起。玛丽的耐心到了极限，她做了几十年来都没有做过的事，对两个人大声呵斥。玛丽不再沉默，而是真正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她让肯特立刻离开，并指责他没有真的在乎自己，甚至没有问过他受伤的手是怎么回事。他也告诉斯文，他并不了解自己，连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就这样，两位男士被玛丽赶出了披萨店。事情一件接一件，容不得玛丽喘息。抢劫的事过去没有多久，镇上的足球赛就要开始了。伯格的球队由玛丽和房东率领，从出发开始，玛丽就收获了很多第一次，比如第一次被送水果，第一次自己给车加油，第一次肯特为了他到一个地方去，第一次看到伯格当地人因为都去支持球队而堵车。球赛进行得很激烈，当自己的队员进了球的时候，玛丽一边大声欢呼，一边激动地跳了起来。足球让她获得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激情。比赛中，威卡受了伤，当玛丽赶到医院的时候，病床上的威卡和她交谈了起来。威卡说，足球是自己的梦想，做梦的时候都经常梦到自己在踢球。而玛丽说，有时候她会梦见巴黎，但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因为她一直在犹豫。她告诉威卡，现在年纪大了，不适合去巴黎。而威卡却反问她，巴黎的年龄有多大？的确如此，梦想不会变老，变老的只有自己的想法。只要自己想做，不管多大年龄，还能爬上高山，翻过海洋。虽然球队没有在比赛中获胜，但是这次球赛
却给孩子们还有玛丽

0: 留下了深刻的回忆。随着比赛的结束，也到了玛丽离开伯格的日子。在这之前，他给劳动就业办公室打了电话，准备辞去管理员的工作。当电话那头的女孩问起球赛的时候，玛丽的神经仿佛被触动，她像变了一个人，把她在伯格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女孩。倾诉完这些之后，玛丽发现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后悔来过伯格。临走之前，孩子们为玛丽准备了离别礼物，是很多的汽油。他们告诉玛丽，这些汽油足够她把车开到巴黎。就这样，玛丽离开了伯格。至于她会选择肯特还是斯文，还是谁也不选，没有人知道答案，也没有人知道玛丽将会有怎样的旅程。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玛丽这一次一定会把车开到她想要到达的地方。这本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巴克曼为读者送上了一个温暖的故事，他既可笑又可爱，用一系列妙趣横生的事件向我们展示了美好人性，同时这本书还告诉我们可以撕掉自己那些刻板的清单，拼尽全力跳出年龄的牢笼，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人生。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鲁迅吃辣椒提神读书。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鲁迅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精致奖章，没想到他却跑到鼓楼大街给卖了，买了一大串红辣椒回来。每当读书至深夜，他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节放进嘴里嚼，直到辣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等到困意全无，他就捧起书来接着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夜深人静，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0: 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总是走神儿，工作效率非常低，没有办法平衡工作和生活，常常感到非常的疲惫，陷入一件事就无法自拔，弄得自己很焦虑。其实拖延、分心、焦虑、无聊都跟注意力有关，只要掌控了注意力，这些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接下来我就来为您解读这本《掌控注意力》，来帮您解决容易走神的问题。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以往我们都认为注意力是一种能力或者品质，对我们只有好处。

的挑战，因为在27年前，他曾经从一匹脱缰的马上摔了下来，受了很严重的伤。由于之前的经历，露西一骑上马就紧张到头晕目眩，手心也出了很多汗，完全听不进去教练说的话。当教练要求大家按照指示做动作的时候，他也只是机械地跟着去做，魂不守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露西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也觉得安全一些了。这时候他发觉自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专注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平时的工作中很少出现。在全神贯注地按照教练的指导练习过后，他很快有了进步。在作者的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和注意力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刺激。人在受到一定程度的刺激的时候，才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但是受到的刺激是越大越好吗？当然不是。比如在露西刚刚上马的时候，过往不好的经历让她受到了过多的刺激，反而让她的精神高度紧张。那刺激和注意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它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是怎么样来体现的。乔是一个 IT 公司的工程师，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可以解决相当棘手的难题。一旦遇到了困难或者接受了一个富有挑战的项目，乔马上就变得生机勃勃，奋力工作一整天。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乔却表现得很懒散。每天早晨他都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开始工作，一会儿去给自己冲杯咖啡，一会儿又开始浏览网页，常常是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午餐时间。乔自己也知道，如果他能够更加努力的工作，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在日常工作上，于是他的绩效一直都不太理想。可是回到家里，乔遇到的问题则跟工作的时候截然相反。他总是非常容易开始一件新的事情，但是却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完。比如他买了很多电脑软件，却一直没把软件装上。很早之前就答应帮朋友打印照片，结果到现在都没有打印出来。虽然乔永远是家里最后一个上床睡觉的人，却仍然有大把想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事情。乔的状态是当下很多人的写照，这里面既包含了因为缺乏刺激导致的注意力不集中，也包含了因为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的不专注。下面我们具体来说说，在每天工作开始的几个小时里，乔一直处于缺乏刺激的状态，他总是会觉得工作无聊，提不起精神来。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项目给他一个适当的刺激，乔的肾上腺素就会激增，回到注意力专区。而在家的时候，乔则有了更多应对无聊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对他的刺激显然有些过度。于是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肾上腺素都会迅速增加，但是兴奋的感觉不仅没有办法让他专注于当下，而且过不了多久就消失了。于是为了寻求新的过度刺激，乔就会转身去做别的事情。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保持在注意力专区内呢？这本《掌控注意力》中提到，注意力和肌肉一样，是能通过练习得到优化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训练注意力，让它更好地为我们所用。作者 Lucy 把练习掌控注意力的方法称为

只要拿到这些钥匙，我们就能打开通往注意力专区的大门。那么具体有哪些钥匙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第一把钥匙叫做情绪调节技巧，也就是通过调节情绪来保持注意力的方法。这需要我们既能认识到自己的情绪，也能使用一些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案例，琳达是一位离异的母亲，带着女儿一起生活。虽然她在离婚的时候得到了一大笔赡养费，现在却一直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琳达知道自己在开支上一定存在一些问题，应该花时间好好研究一下，但是她总说自己太忙，又要照顾母亲和女儿，又要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财务问题。那么琳达真的是因为太忙才让自己的财务状态一团糟吗？当她找到作者露西寻求帮助的时候，露西分析说，之所以无法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财务问题上，是因为财务问题会让他感到焦虑，他不愿意去面对，选择逃避。如果你在开始一项工作之前总是磨磨蹭蹭，不妨也试着问问自己，我怎么还不开始？也许你会发现，被自己压抑的负面情绪不仅让自己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需要处理的事情上，当我们投身到工作中的时候，也会造成不小的干扰。比如说，一些枯燥的工作会让你烦闷，又或者，当你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产生挫败和愧疚的情绪，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那我们应该怎么调节呢？书中给出的答案。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
4: 我懂，李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绝不敢跟您耍花招，您就把我当成个第二个李松鹏就是，李松鹏能帮您干啥，我也能帮您做到。阮家虽然不如长安李家那么有钱，却也有些资产。
5: 知离微笑着注视阮长歌，此时他有十成的把握能够在一夕之间解决掉已经成为废人的阮长歌。其实就算叶高不废掉这个胖子，知离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将之秒杀。可是知离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知离感觉阮长歌的可怕之处根本不在于其个人的修为，杀掉阮长歌并不意味着就能击垮金陵阮家。知离最忌惮阮长歌之处在于其心机。知离认为阮长歌连天王府的厉鬼李昭寿都能够利用，那么阮长歌手里头一定还有别的底牌。如果他现在动手解决阮长歌，阮长歌手里的底牌一定会展开疯狂的报复。而此时的知离并未做好迎接对方报复的准备。
6: 真要是杀了他，我怕是走不出南京城了，而且一定会提前触发他早就布置好的后手。哼，这让人捉摸不透的胖子还真是有意思，命就攥在我手里，竟然仍然让我感觉到被动，感觉到身受威胁。不知道他的底牌究竟是什么，是杀死蜀妖跟吕怀庄的诅咒师，还是销声匿迹多年的东海七家整个家族呢？
5: 最终知离摇了摇头，彻底打消了杀死阮长歌的念头。相较于寻常的修行者，他的直觉更加敏感，虽然他很清楚长歌酒吧内外没有一个能打的高手，但他却不能判断整座南京城里究竟埋伏了阮长歌的多少人马。他只知道自己一旦动手杀死眼前的胖子，将极有可能葬身金陵。于是知离再次拍打阮长歌油乎乎的肥胖脸蛋。
6: 你听话就行了，我先告辞啊，你接着喝，别影响了雅兴。对了，记得换条裤子。
5: 阮长歌谄媚地点着头，目送知离离开包间。待知离走后，阮长歌擦拭着额头上渗出的汗水，让人送来一条新裤子。知离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天都快亮了，叶高和王之伟都没睡熟，听到他回来的动静纷纷醒来，再无睡意。知离没有跟叶高提及自己去了长歌酒吧见过阮长歌。

0: 事，叶高也很识趣的没询问。三人简单商量几句后，当下离开酒店，来到秦淮区夫子庙附近的大风车儿童乐园。按照之前碰到的那一家三口的说法，小男孩就是在这里的垃圾桶旁捡到的以鼠妖为原型制作的布娃娃。然而三人在大风车儿童乐园周围认真搜索一番，也没有任何收获，附近连个监控都没有，要调查几天前鼠妖被人弄死的线索并不容易。而且这一带人流量很大，怕是没有人注意到鼠妖以及害死鼠妖的凶手。一直等到天大亮，大风车儿童乐园开门营业，叶高三人找到几名工作人员询问，还是没打听到跟鼠妖或者那名男青年的消息。无奈之下，三人才找地方吃了早餐。吃过早饭正要离开的时候，叶高的电话响了，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个来自于浙江台州的座机号码。
1: 喂。
0: 叶高疑惑地接起电话，心说自己不认识台州那边的人呢。
2: 早啊，叶高。
0: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年轻的男生。
1: 你谁啊？
2: 请问我是谁？叶高，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前段时间还派王志伟跑到台州，现在反问我是谁？
1: 你姓起。
0: 叶高打开免提，咬着牙问。
2: 没错，那个耗子精是你朋友吧？说的也真是巧了，那天他恰巧撞在我手里，还报出你的名号。你说我能让他活着离开吗？
1: 你在台州吧？有种你留下地址，我这就傻过去弄死你。
2: 生气了呀？你们在南京待了好几天了，想必已经拿下阮家那个死胖子了吧。哼，金陵阮家不堪一击，可我东海七家却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要打就来东海收割岛，七家恭候你们大将。顺便帮忙给阮胖子带些话，他兄弟在我手上，若是想让他兄弟活命的话，就别掺和到你我之间的纷争。他要是敢帮你们，我现在就宰了他兄弟。
0: 说吧，对方粗暴地挂断电话，叶高一把将手机摔在桌上。
1: 从来还没有人主动找人了，自从我入室以来，刘大师家那一个不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东海七家早已隐退江湖几百年了，现在居然敢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李哥，这位，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0: 知离和王之伟也清楚听到对方在这通电话中的叫嚣，三人迅速离开早餐店，回到酒店房间收拾行囊。
1: 李哥，戚家那个小子让我给阮胖子带句话，不让阮胖子帮助咱们，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你对阮胖子的判断并不准确？人家阮胖子就是个废物吗？
0: 知离不置可否，心中却仍充满疑惑，感觉对方在电话里这番叮嘱似乎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按理说金陵阮家本就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高手，家主阮长歌又被叶高废掉，叶高等人此去东海根本没打算让阮家相助，但对方却特意提了这么一句，倒是更让人起疑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西北风4级转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59集。
2: 阮长歌，咱们接触了好几天了，我却连你是龙是虫都看不透，你可真让人好奇啊。如今你被叶高废掉了修为，似乎并不影响你躲在幕后翻云覆雨啊。
3: 见知离对自己的问题无动于衷，叶高又想起另一个问题。
4: 离哥，你应该知道董亥起家所说的董亥，指的本就是古代的董亥，也就是现在的黄海海域嘛，而不是咱们今天说的董亥。可是我家伙打来电话用的是毗邻董亥的泰州号码，而且职位就是在泰州查我家伙的蛛丝马迹的，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啊。
2: 倒也算不上不合逻辑啊，没错，以前的时候东海起叶公子，书和歌连在一起啊，不正是个七字吗？
3: 说着知礼找来纸笔，在纸上写下熟歌七三个字。叶高盯着纸上的字看了几秒钟，一拍脑门说道，
4: 对呀，熟歌两个字连起来正是七字，看来你说的没有错，东海七家人叫那个道玉的名字

0: 盖为起个岛。可是董汉上的渔民对那座岛屿的称谓却是别的名字。
1: 难怪那家伙在警局的时候自称居住在舒哥岛上，可是警方那边却查不到有关舒哥岛的任何消息。原来那座岛屿不止一个名字，却不知外界对那座岛的称谓是什么呀？
2: 这个就不好说了。东海上的大小岛屿不下上千，其中有人居住的也有几百座岛。对方打电话过来叫嚣，让我们去舒哥岛。我认为，找到舒哥岛，正是对方给咱们出的第一道难题。
3: 叶高和王之伟同时点点头。要从茫茫东海上找一座不知道名字的岛屿，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准一行人会在东海上漂泊几个月都找不到目标。这样一来，叶高他们的士气必将受到消极影响，而戚家人只需要在岛上以逸待劳即可。就算叶高他们找到舒哥岛，找到戚家人的聚集地，对方届时也占尽天时地利的优势。经过一番讨论后，三人一致认定，此去东海必将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三人更显得兴奋了很多，征战东海势在必行。三人退掉房间，支离订了去台州的机票。临行之前，叶高还特意给阮长歌通了电话，跟阮长歌告别，还安慰阮长歌说，只要阮玉还活在世上，他一定会尽全力将阮玉带回南京，让阮长歌别担心。
4: 朋友们，你们要去哪儿啊？
0: 不能你操心了，阮胖子，你就在南京等着吧，你刚被我废掉，补补身子吧。
3: 对于体重几百斤的阮长歌来说，根本不需要补身体。
2: 叶公子，你想的倒是周全，我们这就要去东海上跟戚家人拼命，你还不忘叮嘱阮胖子？
0: 还好吧，我只是觉得吃人家的嘴短，咱们在南京叨扰数日，吃他的喝他的，现在要走了，好歹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嘛。
2: 吃他的喝他的，最主要的是玩他的吧。叶公子，那晚从长歌酒吧回来之后，伺候你的还有一个大洋马，怎么样，好不好玩？
3: 支离的脸上满是促狭的笑，一旁的王之伟连忙开口，
1: 离哥，那件事以后咱们就别提了，妍妍在家养胎呢，要是让他知道我在外头花天酒地，那他不得弄死我呀。
2: 不提不提啊。
3: 来到机场后，王之伟警惕地观察周围候机的乘客，这一次倒是顺利，没再遇到那个神秘青年。三人顺利坐上飞机，离开南京的时候，叶高还感觉有些不真切。他们大老远从四川跑到南京，本意是对付金陵阮家，夺回捕风之能，然而实际上他们只在南京待了没几天，而且压根没有经历预想中的与阮家的恶战，只收服了一个梧桐树妖，又在天王府摆平不系周下的厉鬼李昭寿，这便要离开南京前去东海。与六大世家之间的战斗并不轻松，唯独在对付金陵阮家的时候，一切都过于顺利。阮长歌自甘示弱，主动献出家族保存的赤金走龙，又配合叶高，让叶高废掉他的修为，如此一来，叶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踏上前往东海的征程。只是这过分的顺利让叶高感觉很不适应，就好像叶高才打定主意对付金陵阮家，刚一来人家就主动投诚，紧接着那个精通诅咒之术的青年打来电话叫嚣，让叶高他们前去舒哥岛。之前对付长安李家、凤阳朱家以及蜀中杨家的时候，可都没有这么顺利过。
0: 但愿阮长歌就是个废物，没有在背后耍花招。
3: 三人乘坐飞机，当天下午就来到台州，随后就马不停蹄地包了辆车赶往位于台州温岭的石塘镇。石塘镇紧靠东海，是台州主要的出海地点之一。眼看天色已晚，三人并不着急出海，就先找了地方住下。支离给财神爷李宗鹏打了电话，让李宗鹏转来一大笔钱，用作日后的开销。 毕竟要在茫茫东海上找一座不知道具体名字的岛屿，花费自然是少不了的。三人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见知礼取了一大包钞票，王之伟笑嘻嘻地说：
1: 嘿，晚上出去玩玩。
0: 之伟，你不是怕徐爷知道你在外头花天酒地吗？咱们还要出去浪咧？
1: 爷哥，不是浪，咱们就单纯的喝点酒，吃点好吃的呗。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才在东海上漂了这么久，有经验，真的，到了海上之后，你就会无比怀念陆地的。虽然船上不缺乏吃的喝的，但总不比陆地上。再说了，那些蔬菜水果都在冷库里放了这么久，实在让人食之无味，而且整天在船上晃来晃去，入眼看不到陆地，看不到任何建筑，只有茫茫大海，那滋味真不好受，我都被晒黑了。
0: 你是晒黑的吗？你不是修炼裸雷只能被天雷劈成这么黑的吗？
1: 都有吧，我本来我就挺黑的，被海风吹的，太阳晒的就更沧桑了。
2: 长时间在海上飘着确实挺煎熬的。叶公子，知远，在上船之前啊，咱们先去玩个痛快。
3: 知离答应了王之伟的要求，提着钱来到一家海鲜餐馆，点了新鲜的海货，高价的酒水，一边吃喝一边谋划着具体的行程。知离表示明天就去找渔船，先把渔船定下来，再去准备相应的出海物资。叶高表示自己没有出海的经验，让知离看着张罗就行。就在三人聊着下一步计划的时候，隔壁桌上一个男人吸引了叶高的注意。这男人看起来30多岁，脸上一道长长的刀疤很引人注目，看起来就一副凶相。男人坐得笔直，桌上就他自己，古铜色的皮肤似乎意味着他是当地的渔民，身上却透出跟寻常渔民截然不同的气质。男人面前只有一道菜，三文鱼。男人正用手里的餐刀一刀刀切下鱼肉，蘸上拌了醋的芥末后不断将鱼肉送到嘴里。叶高注意到这人每次下刀的时候手都特别稳，几乎每一刀切下来的鱼肉都保持着相同的厚度。看了一阵子后，叶高压低声音对知离和王之伟说，隔壁桌上那哥们儿是个用刀的好手。男人忽然放下餐刀，用一双锐利的眼睛扫过叶高他们一桌三人，然后豁然站起身，来到叶高他们桌前。
5: 三位看起来眼生得很，不是本地人吧？
3: 叶高放下酒杯，饶有兴趣打量着这个吃了半天三文鱼的男人。
0: 没错，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玩的，哥们儿，有什么指教啊？
3: 男人的目光扫过叶高三人后微微摇头，
5: 不是你们，
3: 就转身朝自己的座位走去。他走得不快，似乎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但步伐稳健，走路的时候上半身几乎纹丝不动，一看就是个高手。知离朝王之伟递了个眼色，示意王之伟过去打探一下对方的虚实。王之伟便来到男子桌前。
1: 哥们儿，你刚说的不是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你在找人？
3: 男人刚坐下，重新拿起餐刀来，抬头望着王之伟。
5: 对，找人，不找你们。
3: 说话间，他连看都没看就再次切下一块三文鱼肉，仍旧与之前切下的鱼肉厚薄一致。
1: 那你在找谁？
3: 男人摇摇头，将切下的三文鱼肉蘸了芥末后送到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说，
5: 找一个该死的人。
3: 王之伟登时感觉自己又被冒犯到。
1: 哥们儿，你说话有点嚣张啊。
5: 一直这么说话。
3: 男子继续切下三文鱼吃着，一旁的叶高和知离连忙起身来到王之伟身边，生怕脾气冲动的王之伟会一言不合引来天雷教训这个正在吃鱼的男子。
0: 哥们儿，不要误会，

0: 兄弟年轻气盛，他没有恶意的。
1: 嗯，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气盛。
2: 男子又说，并用手中餐刀刀背轻轻划过脸颊上的刀疤。
1: 道上人称呼我为刀疤肚，这位穿着黑色背心红裤衩子的小兄弟，当是狼牙王家的少主王之尾巴，与其同行的二位想必就是名动天下的叶高和知离了。
2: 叶高拉住王之尾，以免王之尾乱来。知离则拱手抱拳对刀疤男人说，
3: 原来是刀疤肚，难怪啊，能把一把餐刀用得炉火纯青，却是不知道石塘镇的杜三刀跟阁下如何称呼。
1: 他是我兄弟。
2: 刀疤肚再次放下餐刀，平静地看着知离等人。
1: 三刀学艺不精，前些天被人宰了，我来石塘镇是想为他报仇。听闻三位前几天还在南京活动，现在一同来到石塘，所谓何事啊？
2: 叶高听明白了，之前王之伟就提过，石塘这边有个混混名叫杜三刀，前些时间跟人打架斗殴的时候被弄死了。而弄死杜三刀的人正是王之伟查探到的东海七家的年轻人。叶高三人从南京来石塘，为的就是找寻那个年轻人。很明显，这个刀疤肚要比杜三刀厉害多了。叶高似乎听人提过刀疤肚的名号，刀疤肚在台州东海一带是个人物。
3: 实不相瞒，我们也在找人，并且跟你找的是同一个人。
2: 知离从身上取出一张照片，照片是温岭的警方提供给王之伟的，照片中的青年就是杀死杜三刀的凶手，也是残杀鼠妖打电话给叶高他们挑衅的人。刀疤肚看着知离递来的照片点点头，
1: 没错，是的，据我所知，他们的目标是六大世家，难道这个年轻人是六大世家中人？
3: 根据我们的调查，此人确实是六大世家之中东海戚家的人，我们的一位朋友也死在了他的手上，并且金陵阮家家主阮长歌的弟弟阮玉被这个家伙绑架了。
2: 刀疤肚将照片还给知离，眼中浮现出强烈的杀气。
1: 东海七家，好大的威风。
2: 随后刀疤肚站起身来，主动与知离等人握手，并留下联系方式。
1: 如果有那人的消息请通知我，我若是查到他的下落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
2: 叶高哈哈一笑，亲切地搂了搂刀疤肚的肩膀，表示愿意与刀疤肚结盟。
0: 对了，杜兄，你常年活跃在东海一带，可曾听过鼠葛道这个道名啊？
2: 听了叶高的话，刀疤肚脸色一变。
1: 鼠葛道？叶高，你问这个干嘛？
2: 瞧刀疤肚这反应，应该是听过的。
0: 不瞒你说，戚家我小子气焰非常的嚣张，给我打电话说让俺们去东海鼠葛道上找他。杜兄，你知道鼠葛道？
2: 刀疤肚微微颔首，慢慢回忆说，
4: 是啊，我知道鼠葛道，已经有很多年没听人说过这个道名了，人们一般称呼这座岛为东福山岛。当年我在舟山一带出海的时候，听一位老前辈说过，东极列岛最东边有一座小岛，名为东福山岛，这座岛还有另外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便是鼠葛岛。
3: 东福山岛，
0: 这个你也知道？
3: 没错，东福山岛在舟山群岛之中，名气还不小呢。相传当年大术士徐福东渡曾在此岛落脚，第二得名东福山岛。东福山岛面积很小，是东极列岛之中为数不多的有人居住的海岛之一。岛上的常住居民啊，平时不足50人，岛屿面积啊，也才不到3平方千米，被当地渔民戏称为风的故乡、雨的温床、雾的王国、浪的摇篮。虽然传闻大术士徐福曾在东福山岛落脚，但是实际上那里几乎称得上是一片荒芜之地。没想到啊，咱们苦苦找寻的鼠葛岛就是东福山岛。
1: 嗯，只不过现在大概没人知道东福山岛的另一个名字鼠葛岛了。

0: 好，点上根烟，心说终于找到舒哥岛下落，既然知道地方，那么随时可以动身。不过知离却并不着急东渡东福山岛，并解释说，要去东福山岛的话，得从舟山出发，而不是从台州走。
1: 哦，从舟山，咱们现在就包车赶往舟山。
0: 四人一拍即合，刀疤渡对杀死杜三刀的凶手恨得咬牙切齿，只想尽快找到凶手为兄弟报仇。知礼表示需要先回住处收拾东西，让刀疤渡在饭馆里等待，待他们收拾完东西再来会合，包车赶往舟山。
2: 好，那我就在这里等待诸位。
0: 刀疤渡又开始切三文鱼翅，叶高、知礼和王之伟则先回了住所。之前他们只知道舒哥岛这个岛名，却苦于不知道舒哥岛的具体位置，而无法确定前进的路线。现在从刀疤渡口中得知，原来舒哥岛就是东福山岛，这下好办了，只需赶往舟山租下一艘渔船即可赶赴目的地。回到酒店，叶高和王之伟收拾东西的功夫，知离来到洗手间，忧心忡忡对着镜子自语，
3: 太顺利了，这一切实在是太过顺利了。知伟曾在东海上漂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查到舒哥岛所在，我们才刚一来到食堂就遇到了横行东海的高手刀疤渡，并从他的口中得知了舒哥岛其实就是东福山岛。可是为什么会这么顺利呢？
0: 知离仍旧感觉他们虽已经来到台州，却始终处于被动，甚至他认为刀疤渡的出现也太过巧合。
3: 软胖子啊软胖子，这个刀疤渡也是你安排来的手下吗？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你的手笔吗？
0: 知离对着镜子说。事情发展出乎意料的顺利，从叶高接到鼠妖的求救电话到现在，知离却越发感到担忧，因为不论是他们来到南京还是在南京那些遭遇都不在知离的掌控之内，就像是有一双幕后黑手才操纵一切。可是在与金陵阮家交手之前，知离才是一直扮演那双幕后黑手的主角，如今他却被别人算计了，他们走出的每一步都超出知离的计划。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

九点，歌声里的中国。十点，国庆剧场《秋词长歌》。十三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四点，自驾歌单随心听。十五点，梦想旅行日志。十六点，长篇联播《昆仑约定》。十九点，自驾歌单随心听。二十点，梦想旅行日志。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二十三点，全民阅读。零点，长篇联播《屠龙之辈》。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第一声鸟鸣划破宁静，新的一天已经悄然开启，愿这清晨的歌声能化作一阵清风，吹散你心头的阴霾。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都需要学会慢慢的智慧，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感受生活。早安，愿你在从容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活的辜负，无论你现在身处何种境地，都不要忘记给自己一个微笑，因为你的笑容就是最美。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希望这一时段的好音乐能为你的一天定下温暖的基调，让你在忙碌中依然能感受到被世界温柔以待。

时间从不为谁停留，但它会把最好的礼物留给那些懂得珍惜的人。愿你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在岁月的长河里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

0: 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2: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